0: 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0: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听指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1: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0: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1: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我们听音乐，
3: 我们听风声，
2: 我们听风景，
3: 我们听海浪，
2: 我们听画中画，
3: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2: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0: 8:03，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0: 2026年8月27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0: 现在让 H 说，带娃出去玩了一周，今天第一天上班，赶紧缓缓。上班哪有出去玩的呀？深有体会啊，
1: 出去玩哪有上班香啊，
0: 深有体会、
1: 既能实现人生价值
0: 啊，
1: 又有工资可以拿
0: 啊，
1: 都好
0: 啊，好好好好好，你这说的以后你就知道了。
1: 还是说家长朋友们实在是太辛苦了，因为你带孩子出去玩需要操心的地方太多了。
0: 是的，所以说你看这个鱼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说他也赶在今天来上班休息休息了。
1: 真是
0: 今天8月27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菏泽、济宁和鲁中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
1: 是的，夜间最低气温出现在鲁中山区半岛内陆地区是22度，其他地区25度、最高气温济南、淄博、泰安、菏泽、济宁和枣庄是34度，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
0: 哎，没错，你看这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早晚温差呢应该说还在进一步拉大，不过我相信随着这波降雨的结束，可能到了下周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温度啊将会更加的舒适一些。
1: 没错，秋天的味道就要越来越浓了。
0: 哎，来吧，潇潇，爱要坦荡荡。8:04了，注意安全，一切顺利。

0: 来看一下关于开学日期的事情。山东省教育厅8月26号发布了消息，全省2026秋季学期开学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了。中小学将于8月31号起陆续报到，9月1号正式上课。高校按错峰返校原则分批安排学生入学，避免集中返校造成的人流聚集。
1: 为了保障平稳的开学呢，全省的教育系统联合了公安、市场监管、消防等多部门开展校园安全的专项排查工作，重点来检查校园的食堂食品安全、消防设施、校舍安全以及周边的治安环境，并且逐一排查整改安全隐患。
0: 没错，在课后服务方面呢，各地持续优化5+2课后服务模式，新增了科技、美育、劳动实践这样的特色课程，丰富学生课后生活，严格落实双减要求，规范开学之后教学安排，严禁违规补课、超前授课。
1: 没错，那针对开学季学生的健康问题呢，我们各地的学校也细化了秋季传染病的防控方案，
0: 是
1: 做好教室的通风，引导孩子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同时也开通了心理疏导的通道，来帮助孩子们快速的调整状态，来适应学校的学习生活。
0: 同时教育部门也提醒了，开学之前家长们可以帮助孩子们逐步调整作息，规律饮食，减少电子设备使用时间，以平稳状态迎接新学期。
1: 对，还有有出行计划的家庭呢，也是要提前规划返程吧。我觉得如果现在还有出行计划的话呢，孩子们一定非常开心。
0: 我现在可能只能去周围逛逛了吧。
1: 作业肯定已经写完了吧？
0: 是。如果说整个暑假都没有出去的小朋友，也不用担心，因为可能有些城市还有秋假等待着各位呢。
1: 没错，现在的孩子已经越来越幸福了啊。
0: 是啊，所以说大家伙家长们做好
1: 开学准备，
0: 准备孩子们也要。把作业找出来看看，再补一补。
1: 真的假的？
0: 陶晶莹，真的假的啊？真的要开学了。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2: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2: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你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2: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3: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4: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3: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4: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3: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4: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0: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8:19，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0: 最近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那个山东乐广播的帆船的这个走训营和夏令营。
1: 没错，不仅仅有帆船哦，因为上一次在2周之前我们跟大家一起去感受的时候，好多小朋友也对桨板感兴趣。
0: 没错，等于说有桨板、帆船帆板啊，这个皮划艇啊，三个项目。然后呢会让孩子们去体验了一下，然后这次我们发现孩子们很喜欢，而且很多的这个中学生啊也很喜欢，所以我们最近组织了一个帆船的一个走训营。
1: 没错，
0: 先说时间哈，有一个时间是9月25号到9月27号，
1: 刚刚好是中秋节的那三天。
0: 那三天，然后呢还有一场是在国庆节的10月1号到10月3号，
1: 刚开头。
0: 没错，那么其实国庆节这个时间我觉得蛮好，为啥？因为你头三天你不管去哪儿人都多，你不如就近的来这么就体验一下。
1: 对，我们地点就是在雪野湖，
0: 没错，
1: 也是离我们济南周边非常近，包括泰安的朋友其实开车过来也很方便，
0: 也很方便哈。那么我们三天的独立走训营呢，是放心让孩子们独立参训，我们是做到了车接车送。
1: 没错，而且价格里面呢还包含了餐食。车接车送相当于家长朋友们就可以完全放心了。
0: 没错，我先说各位能够获得的什么东西啊。首先各位参加完我们这个3天2晚的走训营呢，能够有一个综评的履历证书，
1: 这个是高中生的朋友们可以填在你的社会实践那一栏的列表里面的。
0: 还有一个直通中国家庭帆船赛，这是个国家级比赛的一个名额。
1: 是
0: 啊，再一个就是直通9月份的青少年 OP 帆船赛，这是一个济南市的一个比赛。还有一个是成为济南市帆船帆板运动协会的会员，那么会颁发帆船等级的认证证书。而且还能够加入济南市青训队预备队员。
1: 没错，结业之后呢也可以考取 ASA 的国际帆船证书，这个对于以后想要升学或者是留学的孩子们其实是一个加分项的。
0: 没错啊，这是各位能够直接获得了6大硬核东西。然后我那天就在想，这个帆船帆板的运动能够给各位孩子们带来什么。你说核心力量的训练，那可能需要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但是我今天早上突然在骑摩托车的时候感受到一点
1: 平衡啊，
0: 就是，不是平衡是什么，就是你看我们一般去选择的常规的足篮排羽毛球、乒乓球，这种是什么运动？是对抗运动。
1: 对，
0: 是吧？对抗运动，这种运动呢是锻炼孩子们的血性，
1: 竞技的那种能力。
0: 是的，血性或肌肉的那种对抗性和对手的对抗那种感觉。但是帆船帆板是什么？是你和自然的配合。
1: 哇，
0: 是不是？因为你要去观察这个风向，观察这个水流，你逆着风向它一定会往相反的方向走。但如果你能够顺应这样一个风向，那么你的船会比别人更快一些，
1: 对吧？顺势而为，这还有人生智慧呀。
0: 所以说我又在想，可能足篮排那些运动当然也很好，那些运动哈，它是锻炼一种对抗的感觉，但是帆船帆板运动带给孩子们的是一种顺势而为的一种思维方式，
1: 是大智慧。
0: 当时我今天早上骑摩托车的时候就干，为啥？因为我发现我骑摩托车的时候我风很大，会刺着我，
1: 逆着风不舒服。
0: 但是我就想，帆船帆板不是这样的呀，它是只有顺势而为，你才能够跑到所有人的最前面。
1: 经验来源于生活
0: 啊，而且你看，当你去感受风、去感知水流的时候，其实这也是和你和大自然的一种相处。什么相处？就是如果有一天你的小朋友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他怎么能够快速的融入到这个环境里？我想这次帆船帆板运动就是一个锻炼他这种能力的机会，同时也是锻炼他一个单兵作战的机会，
1: 特别厉害。而且我又想到了，对于很多家长朋友们来说，如果你想见证你孩子的成长，我们还有一个一大一小的亲子营。
0: 没错，
1: 你家长就完全可以当水上度假休闲了。环湖骑行也行，咖啡手作也行，湖边发呆也行，都没问题。这个也是食宿全包，一线湖景高奢露营酒店。
0: 没错啊，而且还有这个湖畔烧烤啊，这个湖畔观影啊，等等等等，反正给各位这个都安排妥当了。
1: 没错，这个是我们帆船的训练营。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的桨板训练营也同时在路上。青少年成年人全部都能报。L1L4 分级教学，零基础的小白朋友们也是可以参与的，而且是国家体育总局官方认证。
0: 是的，等于说你看我们这个帆船帆板的这个项目有很多。我说这个项目是既有走训营，也有夏令营，也有体验营，三种不同方式，各位呢都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是同时也是我们的这个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啊，各位都可以来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找到我们。总之来说，我觉得这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磨练，把他扔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让他融入到那个陌生的环境里，单兵作战的能力。那么对于家长们来讲呢，这也是去观察孩子们成长的一次机会，陪伴他们的一次机会。
1: 没错，风已经就绪啦，只等你扬帆起航。

广播动感资讯。8:29，外国绿组动感资讯。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综合应用渗透率超90%。27号到30号，台风沙德尔将先后影响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15:57，国家电网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给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9月10号到12月30号，铁路部门将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之上，对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75亿元。

0: 时间来到了8:30了，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的理性决策尚不成熟，对于风险的感知能力比成年人要低，而且好奇心重，感染力强，所以对于未成年群体的禁毒教育尤为重要。家庭关爱是防止未成年人涉毒的第一道防线。那未成年人涉毒有哪些具体的征兆呢？
1: 如果家中的孩子无故旷课逃学，情绪极端波动，消瘦嗜睡流泪，向老人边流要钱，房间有奇怪香味，比如大麻会散发甜腻的味道，冰毒会散发酸味，甲卡西酮会散发油漆味，再比如房间出现针孔或锡纸工具，孩子的社交账号出现暗语，如烧锅、飞行、开天窗等等，或者用支付宝频繁向陌生商户支付998元，毒品的黑话是998，再或者突然佩戴长袖衫及墨镜，因为涉毒有可能会有瞳孔发

0: 放大或注射针孔，如果出现这些行为，家长们就要引起注意了。
1: 家庭是禁毒的第一道堡垒，一定要多倾听孩子们的心声，关注其反常行为，营造坦诚沟通的氛围，传递拒绝毒品的坚定态度，用爱来筑起防毒长城。想要了解更多的毒品危害和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的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的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时间来到了8:35，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我们山东省气象台在昨天8月26号的时候是发布了本周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三天呢，全省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大多地区呢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7到9级的一个雷暴大风。本周后期其实全省大部分地区呢就开始转晴，但是气温持续走低，秋意日渐明显了。气温方面呢，这一周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8度到30度，好像没有前两天我们预报的能够达到35度的那么夸张的高温天气啊。夜间最低气温降到了18度到20度，鲁中山区、半岛内陆地区的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可以低至16摄氏度。你看昼夜温差普遍已经能够达到10度以上了，所以早晚出门的时候，其实小小的衬衣的外套啊，或者薄的开衫已经可以随身准备起来了，体感还是相对来说凉爽一些。气象部门也是表示，出伏之后24号正式出伏了嘛，冷空气的活跃度明显提升，暖湿气流也在逐步的减少，全省的大范围高温天气基本上结束了，正式进入到了夏秋交替的时段。气象部门也再一次的提醒到大家，近期强对流天气突发性比较强，而且局地性特别明显，大家出行的时候呢可以随身携带一些雨具，雷雨时段避开大树、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这样的危险区域，也尽量去减少户外逗留的时间。再一次提醒到大家的就是，昼夜温差变大的时候呢，早晚出门千万可以带一件薄的外套，根据体感温度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的发生。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频道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4: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4: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4: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时间来到了8点47分，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各位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今天是8月27号了，距离孩子们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啦。怎么样，各位家长朋友们，各位孩子朋友们，你们做好准备了吗？马上也要开学了啊！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让大家尽快投入到一个专注的模式和状态当中，闪电优选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们学习的好拍档，叫小霸王扫描翻译笔，型号是 B600。 这小霸王这名字从宁哥那个时代还是游戏机，到我那个小时候的时代就变成了这个复读机，到现在已经变成了扫描翻译笔了。这个翻译笔很神奇和智能的一点是它可以离线翻译，不仅仅是中英翻译，中英韩日繁体字离线都可以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而且不限书籍，是标准的美式还有英式的真人发音，你可以任意切换，孩子和大人全部都能用。而且它不仅仅可以当做翻译笔来使用啊，还可以当做录音笔，音标学习，笔画学习，相当于是哪里不会扫哪里。3.38寸的护眼大屏也支持大家直接把问题投屏到你的电视各种 TV 设备上，知识点可以反复的去巩固和加强，相当于您把名师直接请回家了。官方旗舰店的日常售价，这款小霸王的扫描翻译笔 B600 的型号是要249块钱一支，但是今天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立享开学季的团购价格到手是178元。并且如果您刚刚好是前100名下单的听众朋友们呢，再送给大家一个原装的保护套，一年之内有质量问题只换不修，直接给您换新，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能够找到他了。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北京时间9: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2: 周四上午好，我是李萌。
3: 2026年8月27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上午好。
3: 来关注一下情绪。今天有一篇文章这样写到的，越来越确定情绪的稳定太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互联网上特别流行一个说法，就叫卡皮巴拉人格，水豚系情绪稳定。今天早上我们还调侃我们的听友 Riza， 他一定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每天都笑哈哈的啊。
3: 是的，
2: 就是宠辱不惊，面对很多波折或者磨难的时候呢，依然能够以一个平常心面对。那很多人就好奇了，我情绪稳定是不是代表我没有情绪了呢？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情绪稳定其实也是在告诉大家不要情绪化的表达。
3: 是的，很多人会有些误解哈，就是刚刚

0: 说的稳定就是从来没有脾气，其实要做到情绪稳定就要输得起。当你大部分选择都是基于我喜欢和我愿意的时候，你就能够欣然接受你最坏的结果。但在尘埃落定之前呢，你动力十足，你很有耐心，你兴趣盎然。
1: 如果要做到情绪稳定的话呢，你一定还得想得开。你要经常对我们自己说啊，我很好，我值得，我超级配，而不是去反复念叨，哎呦，这个事情我做得不太好。这样的奖励是不是我不配啊？你要经常对自己说，没关系，挺好的，就算失败了也问题不大。有一句话不是这样说的吗？我要么学到东西，我要么成功。
0: 其实任何时候都对自己负责，不带着怒气出门，不带怨气工作，其实挺难。不枕着烦恼入睡，这有些时候也挺难。把简单的食物做得美味，把朴素的服饰穿得舒服，把不大的房子整洁清新，把琐碎的日子过得精彩。
1: 也希望大家能够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但是也不要放弃自己的多姿多彩的性格特点啊，自由自在的，不慌不忙的，眼里有光的，好好生活。
0: 你说到情绪稳定，让我想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张智霖。
1: 是因为他的妻子袁咏仪在娱乐圈里面是一个相对于非常生动的人吗？
0: 就是感觉他，这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原因就感觉他的台风特别的淡定，从来没有那种很嗨啊，或者说又很什么的。
1: 这就是我们大湾区哥哥呀。
0: 来听听他的现代爱情故事。

0: 最近这几天全省各地的降雨特别多，降雨过后可能就是这个秋天的干季的干燥的季节就要来了。
1: 嗯，毕竟是这个物极必反嘛，
0: 嗯，
1: 你湿润到一个极致，秋天的干燥就接踵而来了。
0: 没错，
1: 一到这种干燥的季节，其实我们最先反应的呢就是我们的皮肤，
0: 哎，
1: 不管是手部、面部啊还是其他的地方啊，
0: 嗯，
1: 我觉得因为咱们像皮肤当中最娇嫩的其实眼周的肌肤嘛，
0: 是
1: 眼周的肌肤对于干燥反应也要更加的敏感一些，
0: 嗯，
1: 所以这个季节我觉得眼霜是每天晚上你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0: 哎，没错。那么所以这周我们推荐的是娇韵诗的双萃四件套，的包含就是双萃精华眼霜20毫升，
1: 嗯，
0: 再加一个黄泡洁面30毫升，加弹簧水2支，每支50毫升。
1: 是的，组合在一个礼盒的包装里面，非常高级的红色礼盒，在中秋节，在即将到来的国庆节，哎，走亲访友的时候送的礼，哎，嗯，挺体面。
0: 哎，没错。那么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三款单品它的一个作用吧。那么双萃的眼霜的一个精华就是黄金的一个双管设计，淡化干纹细纹，改善黑眼圈，紧致焕亮眼周，对抗熬夜眼。
1: 没错，黄泡的洁面呢也是整个是温和的配方，
0: 嗯，
1: 清洁面部，不伤皮脂膜，入秋洗脸也不会紧绷和拔干。
0: 哎，那么弹簧水呢就是紧致弹润的爽肤水，补水抗初老，细腻肌肤，湿敷日常拍打护肤都是非常适用的。
1: 你如果去专柜购买这单支双萃的精华眼霜是680块钱，
0: 哎，
1: 但是在今天在我们的商城啊，一整套到手呢是298，覆盖了您的清洁爽肤和眼部的抗老需求。
0: 哎，没错。那么同时它的出差旅行也都是很便捷的哈，
1: 嗯，
0: 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看到它了。

0: 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1: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1: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1: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3: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4: 2026年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爱心探访脚步不停。今天我们走进一位被山东大学成功录取的优秀学子张文佳，倾听这位爱笑懂事心怀感恩的女孩的逐梦故事。
5: 大家好，我是张文佳，今年18岁，高中就读于高清一中，高考分数是631分，考出这个成绩的时候就感觉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非常的高兴。
4: 走进张文佳的家中，一面满满的荣誉奖状墙率先映入眼帘，无声诉说着他多年寒窗的踏实与坚持。而聊起张文佳的漫漫求学路，他言语间满是真诚和感恩。回望自己的高中时光，他坦言数学老师的一句耐心的叮咛让他彻底顿悟，学习没有捷径，唯有逐字逐句研读，逐题订正复盘，一步一步积累，才能够突破短板。
5: 高中三年我真的遇到了很多帮助我的人，放到我的人生的话也是非常深刻的改变了我。我非常感恩我的数学老师，我高三的时候有一次考完试我考得不是很好，就找我，他就跟我说你一定要有信心，然后找到自己可以做好的题，不要放弃自己的数学成绩。从那一天之后，我就每一天都会去找他问题，发现了很多高一高二都漏下的那种知识点，一点一点的去补，到最后数学没有拖我的后腿，我就觉得都值得了。我也非常感谢我的数学老师。
4: 心怀感恩，向阳而生。对于即将开始的大学新生活，张文佳早已经满怀憧憬，做好规划。
5: 我觉得大学生活应该是比较自由，可以安排好自己的每天的一些日程，可以发挥自己的一些爱好特长，但是也会努力的提升自己，这样一个比较健康向上的生活。
4: 从自律自强的少年学子到心怀大爱的新时代青年，张文佳用坚持改写自己的人生，用感恩温暖前路时光。
5: 我比较欣赏的一句话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种就是说我们过程中要努力的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不要问结果是什么。
4: 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始终守护学子梦想，点亮青年未来。愿文佳在未来大学的广阔天地里 深耕所学，不负韶华，带着温暖与热爱继续前行，以微光之力传递更多人间善意。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这点是二分之一延迟，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四上午好，我是李萌。
0: 这个点位来问一下，谁是许巍的歌迷？
1: 许巍的歌代表作有很多啊，每一次你像我爸爸开车时候就喜欢听许巍，奔驰在路上的时候呢就喜欢唱这种自由洒脱的歌
0: 啊，就是那个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对，年轻的时候也绝对是个文艺小青年。
0: 那么现在还有没有许巍的歌迷？如果有的话，那么蓝莲花是很多朋友都是去 K 歌的时候必点的神曲啊。
1: 但是蓝莲花这个东西呢，很多人以为只是作者的一番想象，但其实哦它真的存在。
0: 没错，绿绒蒿这朵被称作离这个天空最近的花朵，生长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它有多美？花瓣自带那抹明亮的蓝色，就像是从天空当中裁剪下来的一般，它就是让人们心驰神往的蓝莲花。
1: 虽然是蓝色，但它的名字却叫绿绒蒿啊。而在这样高海拔的森林当中呢，严寒的荒漠里面，还有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卧虎藏龙的热带雨林间和陡峭如削的悬崖旁边，我们同样能够看到大自然挥毫而就的花卉系列。
0: 没错，比方说牛皮杜鹃，那么就是长白山森林当中真正的生存大师，它们放低身段，以近乎匍匐的姿态紧贴地面，倔强地对抗风神的驱赶，那么在此建立绵延的金色花园。
1: 所以一提到长白山，不只有非常圣洁的白色，还有牛皮杜鹃用他们的身体建起的金色世界。还有太行菊，就是藏在崖壁巨大的石英砂岩的缝隙里面，在这么险峻的环境当中栖身，他们有自己的生存之道。网状扩散的根呢，会牢牢地锁住悬崖的裂缝，还有他们强大的基因组的修复功能，会帮助他们抵御绝壁之上的强烈的紫外线。那面对异常干旱的时候呢，太行菊就会果断放弃近一半的健康植株，降低身体水分的消耗，等待雨季的到来。
0: 这些极限生存的能力让他们能够在9月秋季来临之时盛开整整20天，而且昼夜不闭合。
1: 看这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锻炼出来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花卉极限的生存能力，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在戈壁上，在荒漠里面也有极致的美景。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根据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中心披露的数据显示，全球非极地海域平均海面温度于8月22号达到了21.1度，刷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近日，路透社发表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公众对于伊朗战事的支持率跌至冲突爆发初期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也使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维持在历史低位。世界上最长寿的赛事者近日迎来117岁的生日。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埃塞尔出生于1909年，是英国首名达到这一年龄的人。这名英国女性在2025年的4月份获得了世界最长寿赛事者头衔。全球首座核电站高放射性核废料最终处置厂预计将在芬兰投入使用。该国核能监管机构本月4号公布的评估报告显示，最快明年初启用。按照计划，乏燃料将被隔绝在地下约430米处存放10万年以上。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今天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9:36，来到了8月27号。
1: 嗯，
0: 秋天来了，
1: 很哏啾啊！这句话说的
0: 哏啾什么意思啊？
1: 就很有这种弹动的感觉。
0: 毕竟24个比例嘛，
1: 嗯，
0: 还很弹动吗？
1: 你是我，我是我，他是我，那我到底是谁呀？
0: 什么东西这是？
1: 这不是24个比例的歌词吗？
0: 哦，歌词这个，但是你是你，我是我，他是什么的？那种不重要，歌词不重要，重要的是香奈儿加百利尔。让你知道生活当中要好好爱自己。
1: 嗯，我觉得可能这首歌想要传达的也是更加专注自我一些。香奈儿的加百利尔的同款四件套呢，也是传达出来了这样一个理念，就是在家享受院线级的 SPA 护肤。
0: 它都有什么呢？
1: 加百利尔家的200毫升的沐浴露，200毫升的身体乳，香奈儿经典鹅蛋护手霜50毫升，也是一个正装，还有山茶花的唇膜时刻。
0: 没错，等于说就是给自己的。先说它这个沐浴露是那种泡沫很绵密的，
1: 对，
0: 清洁肌肤，洗后皮肤不会干崩，也不会干燥，也不会紧，自带那种高级香水的香调。
1: 没错，加百利尔的身体乳呢，也是入秋保湿滋润的一把好手啊。涂抹身体，持续留住优雅和体面，并且也会有淡淡的香味儿，会持续很长时间，像是你自己的体香一样。鹅蛋护手霜更是经典了，单买这一支在官方旗舰店还挺贵，秋冬天去抵御你的手部干裂，非常精致而且很好带。山茶花的唇膜呢，你就睡前厚敷，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就能够收获一个非常软嘟嘟的嘴唇了。
0: 没错，那么这一套全套的精美礼盒礼袋是都给各位配齐了，包装非常的高级精致，自用也很有仪式感，我说就送给自己的
1: 399块钱、就能够适配所有追求品质的女性朋友们了。
0: 微信平台你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马上看到它。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10大金曲，苏醒大小姐。
4: 我的大小姐，你别再作妖。
0: 金沙涟漪隧道。
5: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王菀之，我好想你。黄子韬，刘宇宁，旧记忆。
4: 我骗过了所有，但却骗不过我自己。我赢得了自由，失去又输赢。
0: 周深，好巧是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6: 我不想失去你。
0: 薛凯琪，自由的夜。
7: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灵魂在闪烁。
0: 周兴哲， All for you。
8: Hopeless days, it's all for you。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9: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
0: 王力宏 Hope。
10: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1: Welcome back，
12: 越动听越有样，
1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5: 9:49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今天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
3: 没错，明天就迎来了美好的周五啦，太开心了啊！那我们明天早上再见吧。
15: 好吧，把好音乐和时间交给小陈，动感早高峰，明早7点继续跟各位不见不散。

0: 守护幸福。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0: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1: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四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0: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1: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徐怀钰叮咚歌声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0:0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接下来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一起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最近呢，我们一直都在说啊，暑期是已经步入到最后的尾声了，很多学生和家长朋友都开始感慨假期的余额不足了。那如果说不想让整个夏天都只停留在作业和网课里面呢，那就建议大家趁着本周这晴好的初秋时光，我们到济南来感受一下各大景区依旧火热进行当中的各种丰富多彩的暑期的特色活动吧。去清水撒欢儿，山野纳凉，夜游寻梦，抓紧假期最后的窗口期，走出家门，给这个暑期的欢乐来一个好好的收尾。那么说到暑期出游呢，玩水大概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了。虽然说现在是已经进入到初秋了，但是白天呢依然是会感到有几分燥热的，所以说各类清水的项目呢也依然是本周家庭出游的首要选择。济南的方特东方神话泼水狂欢节活动呢，目前就仍在火热的上演当中。园区划分了不同风格的泼水区，泼水小镇仪式感满满，傣式的洒水送福啊，氛围感十足。民族泼水广场呢，则是动感的傣笛不间断，水枪对战更是热闹沸腾的。还有专门面向低龄小朋友而打造的夏日水花派对，吃瓜竞赛、趣味闯关都会轮番登场，兼顾了安全性和趣味性，全家都能玩得尽兴。同时呢，方特还延长了夜间开放的时间，灯光巡游、主题夜场大秀都会陆续登场，让热闹能够一直持续到深夜。那么说过了济南西部的这个方特东方神话，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来看看位于济南东部的明水古城。这里依托百脉泉的得天独厚的泉水资源，让游客能够在18摄氏度的恒温泉水的陪伴之下，感受泉城的独特魅力。孩子们呢，可以在浅滩戏水区赤脚踩水嬉戏，当然了，大人也可以在岸边去静坐纳凉，还可以体验桨板皮划艇，在澄澈的泉水上慢悠悠的泛舟，感受宋韵古城的别样清凉。另外呢，同样位于济南东部的这个融创乐园啊，在这个夏天呢也推出了火爆的泉城溪水狂欢节。园区打造的盛夏多巴胺的泼水巡游分为了四大主题方阵和三大差异化泼水区，还有溪水闯关队里活动，两大王牌实景秀梦回西楼和泉城烽火也在轮番上演，搭配上多场宋代市井演绎，让你白天能戏水撒欢，晚上可以沉浸式的看演出，一站式集齐消暑娱乐和文化体验。另外呢，再有就是深受本地人喜爱的这个市区的五龙潭公园了。全年免费对外开放的城市公园里面，清冽的泉水没过青石，孩子们可以直接挽起裤脚，带上水枪追逐打闹，不用去到很远的这些目的地哈，在我们的家门口，在老城里面就可以拥抱泉水带来的那份惬意。

0: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纯磨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纯磨，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游，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5: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5: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天。 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 If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嘴巴，我就是喜欢你。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我身边啊，有很多的朋友呢，都特别的喜欢秋天，不仅是因为这个季节风和日丽，特别适合出游旅行，而且呢，因为这还是一个特别好吃的季节。像咱们山东各地应季的海鲜啊，各种的新鲜水果啊，都在这个季节陆续开始成熟上市了。就比如呢，很多人都特别爱吃的正宗的秋月梨，现在就刚好是一个尝鲜的好季节。正宗的山东秋月梨啊，果子的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拿来炖个冰糖雪梨都是特别棒的，不仅能够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老人小孩都特别的爱吃。尤其是现在秋天了，这个空气干，嗓子呢也干干的，就适合每天来上这么一两个。那么本周呢，闪电优选是推出了秋日尝鲜特惠的活动，大家只需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4.5斤装5到6枚的秋月梨大果啊，普通装呢今天只要58元，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非常的高。那如果说有这个过节走亲访友送礼需求的朋友呢，还可以直接去选择这个精美的礼盒包装啊，也只需要65元，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而且呢，这个价位能够买到这么大个头的正宗的秋月梨啊，真的非常合适。想要下单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小都去多囤几箱来尝尝鲜吧。
1: 爱情的模样是什么形状我都知道，

0: 手唱出爱的音调。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第33届金鹰奖提名全名单公布，马伊琍、任素汐、闫妮、杨紫等人被提名最佳女主，于和伟、王仁君、王宝强、胡歌等人被提名最佳男主角。爱情动画电影《梁祝化蝶》官宣定档9月25日，影片由《捉妖记》系列导演许成毅执导，《卧虎藏龙》影视男女编剧王慧玲担任编剧。与此同时，演员李云霄实力加盟配音祝英台。2026海浪电影周开幕影片继《杀死比尔》《血色全传》中国首映礼正式官宣，一二部合并的昆汀终极导剪版将于9月2日在秦皇岛阿那亚苏卡的海边户外荧幕与观众相见。电影《蜀道三》日前发布新式成谜终极海报，并官宣预售开启。繁花自心房蔓延生长，如血管般交错的纹理也将不同人物的爱与亏欠紧紧交织。电影由孙玲执导，惠英红、张佑浩领衔主演，潘冰龙、李健特邀主演，黄子弘、凡兰西亚特别出演，8月28日全国上映。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阿杜，下雨的时候会想你。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小陈又来化身大家的闪电好物推荐官了。从入秋之后啊，发现很多人呢都会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变得容易干痒了，身上起皮，手也变得粗糙，甚至啊嘴唇也特别的容易裂。这晚上洗完澡涂完身体乳吧，转头可能就忘了去护手护唇，而且呢不止用起来麻烦，这个有的时候光一样一样的去挑选去买合适自己的这些护肤和保湿用品啊，感觉也特别的麻烦。那么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了一款香奈儿的加波丽尔 SPA 四件套礼盒，可以帮助大家很好的解决这些秋日里的烦恼。这款礼盒里是包含了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以及呢山茶花纯磨十克。沐浴露是那种洗完自带高级香气的，而身体乳可以很好的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的鹅蛋护手霜和山茶花纯磨，让我们从头到手到嘴能够拥有一个全套的高端护理，在家就能够体验到香奈儿院线级的香氛 SPA。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而且呢还搭配了原装的精美礼盒礼袋，不管是自留还是说拿来送礼啊，档次都是直接拉满的，而且还是香港直邮的，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大家今天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闪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啊，这么大一整套的香奈儿的这个护肤的系列哈，到手只要399元，真的太合适了。建议大家趁着有活动都去多囤两套，记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了。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1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2: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4: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

黄子韬和刘宇宁，这两位都是歌坛当中炙手可热的名字。最近呢，他们两个再次惊喜合作，推出了一首全新的抒情单曲，叫《旧记忆》。在两个人截然不同的声线碰撞之下，形成了奇妙的共振。黄子韬自带失重感的唱腔，演绎撕裂偏执的输在回忆里的自己；而刘宇宁温柔和绵长的声线，演绎出了温柔克制的举杯欢笑的热闹默剧。我偏

最近在某音乐综艺节目的主持舞台上，也让大家刮目相看的歌手苏醒发表了一首浪漫的新歌，叫《大小姐》。那这首歌呢，是他特别创作和演唱送给他的老婆的。他说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们的画面呢总是拌嘴和拥抱相伴在一起，不管是一起乏闷的发呆还是笑成一团，他们都能够成为对方的另外的一半啊，吵吵闹闹，毛毛躁躁，同时呢又能够在低潮期把彼此呢给稳稳地拖住。轻松愉悦的原声吉他和器乐吹奏铺陈在一起，将亲近和温暖封存在这首充满叙事感的小情歌里。

声音一直非常动听的周深，最近发表了一首全新的新歌，叫《好巧是你》。这首歌呢，歌声当中所唱的是那些生活当中看似偶然，却让人久久铭忘的相遇。歌词说，人海当中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都很惊喜。歌词当中的你呢，可以是恋人，也可以是亲人，或者说是朋友，甚至可以说是在某个特定时刻和我们短暂相逢的人。重要的不是身份，而是在你出现的时候的那个刚好好巧的瞬间。当然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周深声音当中的这份浪漫。好巧是你，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0:53，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的烟台站即将在9月19日和我们正式见面了。这不是一场演唱会，而是一场跨越青春的重逢现场。周传雄的音乐从不喧哗，只用最深情的旋律和最戳心的歌词，把每一段回忆都唱给你听。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精选了他音乐生涯当中的经典曲目，带你重回每一首创作的当下，以及音符背后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可以说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首周传雄，一起来聆听用岁月写的歌。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以及猫眼。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来自周传雄《寂寞沙洲冷》。

0: 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1: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0: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0: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一首歌来自杜德伟《不走》，我相信这两个字也是很多人想跟即将要结束的暑假说的一句话吧。歌声之后呢，来到了11:05，这里也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欢迎你的持续锁定和收听。即将结束的这个暑期呢，济南的各大景区是都推出了超级多的精彩别致的丰富的活动，像光影秀啊、实景演绎啊，还有市集烟火等等，都让这个夏天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不一样的选择。而随着暑期尾声的临近呢，很多夜间限定的演出也要临近收官了。那如果说有还没来得及去体验或者说感受过的朋友们，都建议啊抓住机会来感受一下全程不一样的夜晚，不然呢可能就真的要再等一年了。目前呢，济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的这个夜游啊是依旧人气高涨的，大明湖的荷花还留有夏末的遗韵，晚风拂过湖面，荷香阵阵，那尤其是趵突泉的这个趵突夜话的光影秀啊，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去打卡和感受一下。它是以泉水园林作为天然的舞台，搭配了灯光、明月和实景表演，三股泉水在夜色里显得别有韵味。而护城河畔呢，灯光绵延，我们也可以沿着河岸去散步漫游，还有黑虎泉和解放阁的这个灯火啊，也会在晚上依次的点亮，晚风习习，是独属于老城的一份别样的浪漫。那同时呢，还会有画舫缓缓的驶过水面，当然了，我们也可以选择去乘坐画舫在船上游览济南啊，能够欣赏到两岸古建筑的灯火流转，沉浸式的读懂济南的夜色。同时呢，济南野生动物世界的夜间游园模式呢也在持续的开放当中，会在周五到周日期间开启白天看动物，夜晚探秘境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白天可以近距离的去观赏各类猛兽，那么在入夜之后呢，当园区的灯光点亮，就会开启7大的夜间秘境，游客可以在这里去观察动物夜晚不一样的生活状态，搭配上园区里的主题花车巡游、趣味互动表演，把科普和游玩相结合，成为很多家庭夜晚出游的首选。另外呢，这个夏天济南的老商埠、宽厚里等街区也都充满了热闹的烟火气息，夜市市集热闹开市，各种各样的小吃啊，还有文创摊位啊，可以说是琳琅满目的。推荐大家呢，可以在白天去到各大景区游玩结束之后呢，在济南选一个就近的或者说你感兴趣的这样的一个夜市去逛一逛啊，来尝尝本地的特色小吃，听听街头民谣，在人间烟火当中给你一天的旅途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0: 修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2: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4: 都说9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 6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4: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3: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4: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3: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四郭采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马上就要迎来新的学期了，为了帮助孩子们迎接新的学期和挑战呢，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款能够辅导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这支翻译笔啊，不仅能够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还可以拿来当做录音笔，中英韩日繁体都能够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而且呢还不限书籍，像标准的英式啊、美式的真人发音啊，大家都能够用它来学习，孩子大人都能用，能够轻松获取难题解析的同时呢，教会孩子正确的解题思路。另外呢，这款小霸王翻译笔里面还配套了小初高全科的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寸的护眼大屏，支持投屏到 TV 设备，可以把知识点反复的来巩固加强，等于是把名师啊直接请回了家。音标学习、拼音学习、笔画学习，小学、初中、高中，还有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等等，通通都能用。另外呢，还有智能的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的学习好帮手，能够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畅通无忧。这款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的日常售价呢是249元一支。今天大家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发送秒杀可以立享开学季的团购优惠价，到手只要178元。而且呢，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呢，我们再送您原装的保护套一个，并且承诺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这支点读笔啊，就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问题了。各位家长朋友们，抓紧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抢购吧。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的《禁毒之声》，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关吸毒和戒毒的相关管理条例。按照国际惯例，德国、英国、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已将吸毒纳入刑法。我国虽然还没有将其入刑，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吸毒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对于吸毒者，将处以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并处以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另外，吸毒驾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毒驾，这种社会危害巨大、后果十分严重的行为，在我国的交规中也是零容忍。比如3年内吸食、注射毒品或者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措施未满3年的，不得申请驾驶证。驾驶人吸食、注射毒品之后驾驶机动车或者正在执行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措施的，要注销驾驶证。关于戒毒是强制的，公安机关可以责令吸毒者接受社区戒毒，如果吸毒成瘾严重或者出于自愿，可以进入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即日起至9月30日，山东开通北斗短报文应急通信服务，在无地面通信网络时，公众可通过北斗卫星短信发送求救信息，报备位置。国家卫健委等3部门日前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全国网络辟谣平台日前发布消息，网传8月新冠疫情严重且出现变异毒株的说法不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标准列出了12项正面服务清单，包括就诊引导、代替排队、协助医患沟通、陪伴交流等，同时用7项负面清单画出了红线，如不判读检查结果、不提供医疗建议、不代替治疗决策等。9月10日至12月30日，铁路部门将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一首歌来自刘宇宁《无底洞》。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即将到来的九月份，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旅行团又要带大家开启哪些新的旅程了呢？如果说呢，九月份想在国内去找一个秋天最值得奔赴的旅行目的地的话呢，那么新疆的阿勒泰是一定会榜上有名的。这里有漫山的白桦流金，有澄澈如玉的湖水，还有雪山和彩林的交相辉映，每一眼都是限定版的秋日绝美油画。那么在这个九月呢，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呢也会再度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走进新疆，走进阿勒泰，去开启一段绝美的秋日旅程。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的时间，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可以来查看我们行程的详细介绍了，或者呢也可以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 150-6336-0991来进行详细咨询。济南飞机往返新疆，一次走遍阿勒泰精华，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感受戈壁大漠的辽阔，走进喀纳斯，打卡神仙湾、月亮湾和卧龙湾，去邂逅变幻色彩的高山湖泊，还能走进童话村落和睦，去欣赏晨雾袅袅、木屋炊烟的诗意画面，再穿行风光绝美的阿河公路，一路饱览森林、草甸、雪山胜景。另外呢，还有五彩滩的落日、海上魔鬼城雅丹地貌、天山天池以及南山牧场等等，带你去一次性的打卡新疆的多样风光。同时呢，旅途的体验也在跟着全面升级，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用车，座椅可半躺，让旅途不再疲惫。住宿呢也是特别的安排了6晚的网评四钻酒店，搭配贾登峪特色民宿，更安排了4大西域特色大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还有海陆空特色餐，带你去深度品味新疆味道。另外呢，行程当中我们还为大家特别的配备了特色的接机仪式啊，会赠送民族特色小礼品，还会有专业的导游加本地的老司机带队，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让你的出行安心更省心。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奔赴新疆阿勒泰，共赴一场秋日童话之约，感受喀纳斯独有的秋之浪漫。想要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 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苏醒大小姐。
4: 我的大小姐，你别再作妖。
0: 金沙涟漪隧道。
5: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王菀之，我好想你。黄子韬，刘宇宁，旧记忆。
6: 我骗过了所有的人，却骗不过我自己。我应得的自由，身躯又属于。
0: 周深，好巧是你。
7: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
0: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8: 我不想失去你。
0: 薛凯琪，自由的夜。周星哲 All for you。 李佳薇甲乙丙丁。
9: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王力宏 Hope。
10: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1: Welcome back，
12: 越动听越有样，
1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一首歌来自梁咏琪以及古巨基合唱的《许愿》。也许呢，我们没有办法许愿让这个假期的时间变得更长一点，但是呢，我们可以许愿让假期的每一天都过得更加的快乐一点。假期的时光虽然说转瞬即逝啊，但是我们可以不必奔赴远方，在家门口就感受无数旅行带来的精彩。那也建议大家啊，趁着这个假期还没有落幕，带上你的家人朋友走进济南全城的山水街巷，去好好感受一下暑期最后的光景，把鲜活的出游记忆都收进自己的背包和脑海当中吧。好了，时间又来到了11:54了。那么今天上午陪伴了各位2个小时的城市漫游节目，又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依然是来交给周星的音乐最正点啊，让他继续用好音乐一起来陪伴我们美好的午间时光。那么明天上午的10点呢，小陈也依然在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等着你，不见不散。我们明天见吧。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0: 近不行，还我，
4: 可是你们想
0: 过
3: 的就是你们过的下一轮，确实这个。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这首歌曲是来自大张伟带来的《好事要发生》，也把这个祝福送给全省的听友们啊！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我是周鑫，向大家问好，南征北战，哈尼宝贝。

这首歌是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贼》，也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为您优选的好品好物，也可以回复新疆两个字，这是我们正在火热招募的新疆旅行团。九月的新疆真的太美太美了哈！山东音乐广播都在这个福利号当中，点开微信搜索我们的频道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吧，《如果这都不算爱》。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5: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4: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5: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4: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你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5: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6: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7: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6: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7: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6: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7: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8: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9: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8: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9: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来自零一年带来的《没有人抽烟》，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包含着我们的精华眼霜20毫升、黄泡洁面30毫升、弹簧水50毫升两瓶，专柜一瓶，我们的眼霜你要知道就是680。现在我们刚刚提到的所有的这个都囊括其中，298元送您精美的礼盒礼袋。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现在购买吧。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9: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8: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9: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8: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9: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这是来自孙燕姿带来的《奔》，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半点之后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来了。这个中英即讲即翻译，它一般是包含着一个扫描翻译加上一个扫描解题，但是我们这个笔还加入了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助手等等方面的功能。官方售价是249元一支，现在我们只需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您原装的保护套一个，一年之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0: 2026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今天我们带您探访的是即将奔赴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开启新生活的女孩张月君瑜。
5: 大家好，我叫张月君瑜，我是被沈阳大学录取了。
0: 生活中的君瑜十分独立自主，凡事习惯自己规划，主动担当，面对生活始终保有热忱和善意。同时她也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了一下自己的高中生活。
5: 可能我想的第一个词应该就是一种手忙脚乱的，就是刚进入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跟初中真的不一样。初中的时候可能是老师是面面俱到的管你，但是上了高中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要学会成长，学会独立，然后包括生活也包括学习，就没有那么多的外在那个帮助，都是主要靠自己的内在的驱动力。第二个词可能就是慢慢回归到了一种平淡的状态。初中我可能学习班里的话可能是靠前的，但一上了高中，周围的人大家都在发光，都在努力，然后一下子就默默无闻了。第三个词可能就是波折，成绩的起伏也是包括我生活中的一些变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一直都在慢慢的成长。
0: 拿到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新的人生画卷徐徐展开。作为本次圆梦行动的学子，张月君瑜坦言说，踏入大学校园之后，他希望完成身份的成长与转变。
5: 我比较想要参加其实是像志愿者这样的，然后就是服务类的这些社团，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来，其实我接受过的一些人的帮助我是特别感恩的。我就想之前的一些为了考出成绩然后拿到一些什么成就，可能大多是为了迎合家长朋友老师的一些期许，达到他们的这种期待。但是我觉得之后然后人生去奔赴另一个新的大学，我可能就是不只为了成就我自己。
0: 提到人生阶段当中的很重要的座右铭，张月君瑜说，
5: 高中特别是高三的时候遇到那些困难什么的，我就会想这么一段话，这个也是之前我在班里分享过的一句话，就是其实人生真正可贵的就是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相信自己的智慧，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发现自己的志趣。
0: 自从2017年以来，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不断深耕助学公益，见证了一名又一名学子走出家乡，奔赴理想，一程圆梦路，一生向阳心。让我们祝福张月君瑜前程似锦，学业有成。

这是来自周传雄带来的男人海洋。那今天呢，我们第一个时段的节目到这稍微告一段落，大家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邓紫棋好想好想你。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6: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5: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6: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5: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6: 遇见更好的自己。
7: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8: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7: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支持投频道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8: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

这首歌曲是来自萧敬腾带来的《疼爱》，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继续来跟周欣来互动哈。那接下来是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大家来恋爱，充满着粉色浪漫气息的歌曲，一起来听。

来自小齐哥任贤齐的《浪花一朵朵》。这个时间要跟各位同步一个演出的消息哈，这不是一场演唱会，而是一场跨越青春的重逢现场。周传雄的音乐从不喧哗，只是用最深情的旋律和最窝心的歌词，把每一段回忆都唱给你听。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在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精选周传雄音乐生涯经典的曲目，带你重回每一首创作的当下，以及音符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每一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首周传雄，一起来聆听用岁月写的歌。9月19号，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购票请至分完岛、大麦网、猫眼。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1: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2: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1: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2: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1: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2: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1: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3: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4: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3: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4: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3: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4: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这是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别找我麻烦，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欢迎各位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为大家精选的好品和好物了。真的，这次我们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包含着身体乳、沐浴露、鹅蛋护手霜以及我们的山茶花唇膜，加起来399一套，香港直邮，送您精美的礼盒礼袋。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2: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3: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四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2: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3: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苏醒大小姐。
5: 我的大小姐，你别再作妖。
4: 金沙涟漪隧道。
6: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4: 王菀之，我好想你。黄子韬，刘宇宁，旧记忆。
7: 我骗过了所有，但却骗不过我自己。我赢得了自由，身躯又输。
4: 周深，好巧是你。
8: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
4: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9: 我不想失去你。
4: 薛凯琪，自由的夜。周星哲 All for you。 李佳薇甲乙丙丁。
10: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4: 王力宏 Hope。
11: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4: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复刻回忆。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新疆两个字，亲爱的朋友们，九月份的新疆是最美的时候了，尤其是去到新疆的阿勒泰，所以欢迎大家一定要加入到我们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的时间的新疆旅行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50-6336-0991来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

0: 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5: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4: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5: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4: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5: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6: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7: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6: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7: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6: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7: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8: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首歌是来自杜德伟带来的《不走》。今天节目到这儿要告一段落，稍后是小严带来的音乐最情怀。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2: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1: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2: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1: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2: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3: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4: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3: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4: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3: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4: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一首马德里不思议之后，感谢您把耳朵继续锁定在乐动听又有样的山东乐广播，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今天的济南天空正在酝酿着一场雨，那些闷了好几天的热浪终于等来了告别的契机。如果你恰好在办公室望向窗外，看见云层渐低，请记得那是秋天在敲门。马上来听这首温岚的

你有没有发现，当空气开始变得粘稠，蝉鸣反而安静了？这是雷阵雨来临前特有的默契，像极了我们面对下午的工作那种很微妙的躁动，明明想加速，却又渴望一场暂停。别急，雨会来的，节奏也可以慢一点，先把咖啡续上，把文档保存，我们用一首歌的时间等风起，来听这首《十年一刻》。

0: 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5: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4: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5: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4: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5: 遇见更好的自己。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九九一带你去旅行。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湖蓝天，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季节。我们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山东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看大漠戈壁的壮阔风光，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看湖水变换出宝石般的蓝绿色，感受人间的神秘花园。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缠绕原木木屋，再走进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的新疆阿勒泰，五彩滩的落日，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的地貌，一次尽收眼底。吃住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套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品质酒店，加上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四大新疆特色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还落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出发去看最美的九月阿勒泰，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进行详细的垂询。

此刻时间来到了快2:30，也是办公室最安静的时刻之一。键盘声变得稀疏，饮水机偶尔咕咚一声，像是在替谁咽下困意。这时候如果有一阵风从半开的窗户溜进来，卷起报表的边角，你会突然清醒，原来我们需要的不是咖啡因，是新鲜。今天这份新鲜有一场雷阵雨送货上门，预计抵达时间随时，在它到来之前，就先让这首清爽的旋律做一个开场白。快乐的人请举手。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5: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4: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5: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5: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6: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7: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第33届金鹰奖提名全名单公布，马伊琍、任素汐、闫妮、杨紫等人被提名最佳女主，于和伟、王仁君、王宝强、胡歌等人被提名最佳男主角。爱情动画电影《梁祝化蝶》官宣定档9月25日，影片由《捉妖记》系列导演许成毅执导，《卧虎藏龙》影视男女编剧王慧玲担任编剧。与此同时，演员李云霄实力加盟配音朱英台。2026海浪电影周开幕影片继《莎士比亚血色全传》中国首映礼正式官宣，一二部合并的昆汀终极导剪版将于9月2日在秦皇岛阿那亚苏卡的海滨户外荧幕与观众相见。电影《蜀道三》日前发布《心事成谜》终极海报，并官宣预售开启。繁花自心房蔓延生长，如血管般交错的纹理也将不同人物的爱与亏欠紧紧交织。电影由森林执导，惠英红、张佑浩领衔主演，潘斌龙、李健特邀主演，黄子弘凡、兰西亚特别出演。8月28日全国上映，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呢就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服务，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互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正确的解题思路，小初高全科名师讲堂视频讲解，3.38寸的护眼大屏，知识投频道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日常售价呢是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需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可以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之内有质量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此刻，窗外的梧桐叶开始翻动背面的银色，那是雨的信号，也是天空给大地的第一行短诗。很多年前的今天，或许你也曾在这样的一个午后放下笔，趴在课桌上听远处滚过的雷声。如今我们换成了放下鼠标，靠在椅背上，但那种等待一场雨的心情从未变过。它叫终于，终于要凉快了，终于要松口气了，终于要把夏天的接力棒交给秋天了。

0: round, every time you will get me round。
1: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2: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1: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2: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1: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8: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9: 依然记得从
7: 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8: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7: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8: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10: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2: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L.A. 龙里乡村的冠单 Jersey in Texas 继续发进，拿下了第18周冠军。Taylor Swift 新进的冠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回春至亚军。Morgan Wallen 卡尔的单曲 Been By Now 维持季军不变。Stella Lo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回到第4位。Ariana Grande 空冠的新单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退居到第5位。本周在榜单上非常多不错的新歌入榜，先来看到 Carver G 连续 Bruno Mars 专辑的合作收录单曲 Still 首周空降第41位。 Carver G 在本周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一贯在美国拥有一定受众市场的他，果然在单曲榜算是表现尚可的，其中这首和火星哥合作的作品是空降名次最高的，来到了榜单第41位。而除此之外，在前50当中，他和 Drake 合作的另外一首歌曲 Hi也空降到了第40。

再来看到好久不见的 Shabrosy 新进的热单 Cowgirl， 本周平稳再升，来到新高第45位。即便上周凭借着发专辑的效应首进前50，但是 Shabrosy 这首歌曲并没有就此昙花一现，反倒是抓住了机会朝前发力，目前看还是有厚积薄发的架势哦。此前他的几首热单都是超强模榜的形态，如今歌曲能不能再创辉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再来看到本周来到 Teddy Swims 新进的热单 Mr. Know It All， 本周总算是打入了榜单的前50强，迎来第47位。凭借着 Lose Control 坐拥热摆在榜周数的 Teddy Swims， 这首在后50磨了4个月之久的歌曲，总算是在本周敲开了前50的大门。这也是他继去年 Bad Dreams 之后第4首跻身前50的音乐作品了。期待歌曲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蓄力表现。单元最后就一块来听到 Teddy Swims 带来的 Mr. Know It All。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最新的演出资讯。这不是一场演唱会，而是一场跨越青春的重逢现场。周传雄的音乐从不喧哗，只是用最深情的旋律和最戳心的歌词，把一段回忆唱给你听。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精选周传雄音乐生涯当中的经典曲目，带你重回每一首创作的当下，以及音符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9月19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购票请至分管岛、大麦网、猫眼。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下午的3点钟，时针分针秒针在数字12短暂重逢，然后各奔东西，像极了我们被时间推着走，却在音乐里偶尔相遇。这个整点我想送你一个建议，如果待会儿雨来了，不妨走到窗前站一会儿，不看手机，不聊天，就看着雨水斜斜划过窗边，看着街道被慢慢阴成深色。在那段时间里，你不是员工，不是谁，你只是一个被秋天探望的人。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

雨声是世界上最治愈的白噪音之一，尤其在工作日的下午，当雨点开始敲打空调外机的铁皮，敲打楼下的遮阳棚，敲打路边那棵法桐宽大的叶子，整个城市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打击乐器。我们躲在室内，像躲进一个安全的鼓点里。今天后半段的歌单，小燕特意选了一些节奏跟雨滴接近的曲子，不打扰你的工作，只负责在你耳边下另一场细雨。来听这首《深深懒腰》。

0: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1: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3: 依然记得从
2: 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1: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1: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在听这首《如果云知道》的时候，你知道吗？雨滴落在不同的地方会发出不同的声响，落在水洼里是滴答，落在雨伞上是砰砰，落在刚被晒热的水泥地上是滋的一声，像大地喝到了冰镇的酸梅汤。这些细碎的声响组成了下午4点钟的济南交响曲，而我们的音乐也像是小窗开了一条缝，让泥土的气息混进音符里。如果你那边的雨还没到，请耐心地等待一下，它在路上带着整个秋天的歉意和礼物，送上这首《天空之外》。

雨如果已经下过，空气里会有一种洗过的透明感，如果还没下，那空气中就藏着一触即发的期待，无论是哪种都值得庆祝，因为炎热正在撤退。此刻小妍也想分享一个小观察，每次雷阵雨过后，街上行走的人走路姿势都会变得轻快，像卸下了什么包袱。是的，天气凉一度，人的心就软一分。今天的音色，今天的音乐也正朝着更柔和的暖色调缓缓调色，送上朋友。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即日起，自9月30日，山东开通北斗短报文应急通信服务。在无地面通信网络时，公众可通过北斗卫星短信发送求助信息，报备位置。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日前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转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二三级公立医院延伸。全国网络辟谣平台日前发布消息，网传8月新冠疫情严重且出现变异毒株的说法不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标准列出了12项正面服务清单，包括就诊引导、代替排队、协助医患沟通、陪伴交流等，同时用7项负面清单画出了红线，如不判读检查结果、不提供医疗建议、不代替治疗决策等。9月10日至12月30日，铁路部门将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行积分优惠，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0: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今天呢，上新到的是一款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的水果，山东正宗的秋月梨。秋日应季鲜果，正是尝鲜的好时节，应季采摘，新鲜直达，果形硕大圆润，果肉洁白细腻，几乎无渣，吃起来脆嫩爽口，汁水充沛饱满，咬开爆汁，清甜不齁甜。秋燥时节，润喉润燥，老少皆宜，生吃清甜，也可以炖煮冰糖雪梨，多种食用场景。我们为大家准备到是两种规格可选，4.5斤5到6颗大果，普通装58元，性价比高，家庭日常吃非常合适。精美礼盒装65元，包装体面大气，走访亲友节日送礼都拿得出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来抢今年新鲜的秋月梨吧。
1: 转变了性格，转变了口吻，现代人的天分速写在肉身，这笔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因为直播间是封闭的，所以我不知道此刻的雨到底是什么情况。如果如约而至，现在应该已经也在收尾。如果他迟到了也没关系，至少凉爽的风已经到了。其实很多事情都像这场雷阵雨，我们以为自己在等他，其实他也在找时机奔赴而来。下午的工作也是这样，你以为自己咬牙在坚持，其实是时间在推着你，温柔的不容拒绝的走向终点。所以放轻松，你已经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苏醒大小姐。
4: 我的大小姐，你别再作妖。
0: 金沙涟漪隧道。
5: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王菀之，我好想你。黄子韬，刘宇宁，旧记忆。
6: 我骗过了所有，但却骗不过我自己。我赢得了自由，失去又输。
0: 周深，好巧是你。
7: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
0: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8: 我不想失去你。
0: 薛凯琪，自由的夜。周星哲 All for you。 李佳薇甲乙丙丁。
9: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王力宏 Hope。
10: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音乐进行当中，马上就要送出今天小妍陪伴的最后一首歌了。愿这场雷阵雨洗去的不仅是暑气，还有你心里细碎的尘埃。愿接下来的每个夜晚，你都能带着音乐的余温，平静而满足地合上电脑。明天就是周五了，在那之前，请先好好享受这个被雨和音乐温柔对待过的周四黄昏。明天下午2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4: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听齿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5: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4: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5: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是来自时代少年团，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啊。时间来到了16:05的时候了，也欢迎大家在周四啊，2026年8月27号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1: Hey， 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把你下班路上的音乐好时光放到我们动感晚高峰的节目里边来哦。
0: 讲真，今天真的是天气凉爽了，未来3天多多少少都会有雨的天气存在，比如说雷阵雨之类的，所以提醒大家吧，这3天的时间，无论你是开车出门的，还是徒步的，还是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的，都带好雨具。
1: 你刚一说到下雨的时候，我脑子立马冒出来的是下雨天吃火锅呀。
0: 哎，你别说，今天这个阴的天气，一个是适合拉着窗帘睡觉，一个是适合吃火锅，
1: 就不适合上班。
0: 那你看，昨天聊的班里班气的，今天我们换一个吧，换一个口味吧。
1: 是，今天说说看做菜的口味，因为我们现在去到很多地方去旅游的话，都会第一时间搜一下当地有什么特色美食。
0: 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下，出去旅游啊，一定要相信中灯或者老灯的这个评论。
1: 是。你不要看那些大学生的，
0: 对对对，
1: 他们不会吃，
0: 他们也没吃过什么。就你们要抄攻略啊，什么小红书啊，什么包括抖音啊，什么，你们千万不要去看大学生推荐的，真的
1: 量大管饱。
0: 对对对，
1: 当然这是我这个网络上的一些说法啊，有些大学生还是挺会吃的啊。今天不是说哪里的美食，就是很多地方的口味都有自己独特的地域性，
0: 也是
1: 各地方口味不一样。
0: 你比如说你刚刚说那火锅，咱们就会想到川渝的火锅。比较正宗一点，
1: 是的啊，老北京铜锅，
0: 那是，那包括潮汕那边的，还有那种那个潮汕口味的火锅，
1: 就是口味是
0: 边炉之类的，
1: 口味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很有特色的。但是全国这么多城市里边，总会有一些菜，全国能够统一口味。
0: 我就能想到一道，
1: 哪一个？
0: 西红柿炒鸡蛋呐、
1: 这个也不好说啊。
0: 怎么讲？
1: 有的是咸口的，
0: 哦，
1: 有的是甜口的，
0: 就放。

0: 糖，
1: 对，还有的是放青椒的，要我就喜欢放点青椒粒炒西红柿炒蛋。
0: 哦，我是喜欢甜口的，一定要放点白糖。
1: 对，还有放酱油的。
0: 但是我觉得最起码它这个菜，它在全国各地它都叫西红柿炒鸡蛋
1: 的，名字是一样的啊。那我要说一个，酸辣土豆丝。
0: 哦，
1: 这个是不是一样？
0: 那说实话，那还有些地方它里面还要加点，就是你说的是里面加点青椒啊什么的，还不一样。
1: 但都是酸辣土豆丝啊，
0: 没差呀，
1: 味儿是一样的呀。啊，问大家伙吧，你觉得有哪些菜色哈，可以全国统一味道的？如果你想跟我们互动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哈。加好友之后，每天会跟你有一个话题，包括卡拉也 OK 的互动。你有哪些问题想要问我们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微信找到我们来给我们发送信息哦。
0: 对，比如说，哎呀，我身边谁谁过生日了，想给他送个祝福啊。比如说，哎呦，你们这首歌特别好听，你刚刚没听你们报歌名，跟我们说一下这什么歌，或者说，哎呦。我这路段信号不是太好了，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以，欢迎大家来找我们聊聊天。
1: 对，我觉得亦或者啊，有哪些不能跟身边认识的人说的八卦
0: 树洞吗，
1: 也可以告诉我们两个人， 我们俩只自己单独看、啊、
0: 哎呦喂，我们俩这嘴可不保证啊。时间来到了16:08了，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想找我们的话，晚高峰小喇叭全网都可以搜索一下哈。接下来闪电优选平台叫做秋日美妆派对，在这一周呢，秋日美妆的推荐的产品呢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四件套。首先香奈儿的加伯利尔它叫 SPA 四件套，它是一个礼盒，里面包含了像身体乳、沐浴液、护手霜、花唇膜这四样，加起来只卖399元，是一个套盒，里面配了礼盒礼袋，特别适合大家送朋友送礼啊。
1: 是的哈，大牌香奈儿加伯利尔同款的系列香气呢，在家也可以享受到院线级别的 SPA 护肤体验。加伯利尔沐浴露泡沫绵密，肌肤清洁，洗后皮肤不干紧绷，自带高级香水香调。而加伯利尔的身体乳入秋之后呢，保湿滋润，改善干燥起皮，涂抹全身持久留存优雅的体香。而鹅蛋护手霜呢，经典的鹅蛋外观修护干燥双手，秋冬天抵御手不干裂，便携又很精致啊。包括山茶花唇膜，它是非常好的滋养唇部，缓解秋燥干裂起皮。睡前厚敷一下，修护淡化唇纹，它是配着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很精致啊。闪优选的专属福利价格3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可以使用。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咯。
0: 时间到了16:10，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想听新歌想听好歌的话，也请大家来锁定收听啊。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当然如果想找到我们俩聊聊天的话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晚高峰就是节目的名字，小喇叭滴滴答滴答，找我们之后呢，加我们微信好友，多2个主持人的微信好朋友。

0: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2026年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爱心探访脚步不停。今天我们走进一位被山东大学成功录取的优秀学子张文佳，倾听这位爱笑懂事心怀感恩的女孩的逐梦故事。
1: 大家好，我是张文佳，今年18岁，高中就读于高清一中，高考分数是631分。考出这个成绩的时候，就感觉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非常的高兴。
0: 走进张文佳的家中，一面满满的荣誉奖状墙率先映入眼帘，无声诉说着他多年寒窗的踏实与坚持。而聊起张文佳的漫漫求学路，他言语间满是真诚和感恩。回望自己的高中时光，他坦言数学老师的一句耐心的叮咛让他彻底顿悟，学习没有捷径，唯有逐字逐句研读，逐题订正复盘，一步一步积累，才能够突破短板。
1: 高中3年，我真的遇到了很多帮助我的人，放到我的人生的话，也是非常深刻的改变了我。我非常感恩我的数学老师。我高三的时候有一次考完试，我考得不是很好，就找我，他就跟我说，你一定要有信心，然后找到自己可以做好的题，不要放弃自己的数学成绩。从那一天之后，我就每一天都会去找他问题，发现了很多高一高二都漏下的那种知识点，一点一点的去补，到最后数学没有拖我的后腿，我就觉得都值得了。我也非常感谢我的数学老师。
0: 心怀感恩，向阳而生。对于即将开始的大学新生活，张文佳早已经满怀憧憬，做好规划。
1: 我觉得大学生活应该是比较自由，可以安排好自己的每天的一些日程，可以发挥自己的一些爱好特长，但是也会努力的提升自己，这样一个比较健康向上的生活。
0: 从自律自强的少年学子到心怀大爱的新时代青年，张文佳用坚持改写自己的人生，用感恩温暖前路时光。
1: 我比较欣赏的一句话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种就是说我们过程中要努力的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不要问结果是什么。
0: 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始终守护学子梦想，点亮青年未来。愿文佳在未来大学的广阔天地里生耕所学，不负韶华，带着温暖与热爱继续前行，以微光之力传递更多人间善意。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4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你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0: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4: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0: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4: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5: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4: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0: 我们的纪念时间来到了16:23:59。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聊聊看哈，这个你们大家觉得全国最能统一口味的一道菜是哪道菜呢？
1: 是，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就可以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上去那张图片里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跟我们直接互动了。今天我也没想到这么多人发来互动的信息。
0: 刘超说了，开封菜。
1: 那配送的嘛，对吧？
0: 这个真的是，哎，真不一样。国内的开封菜和国外的开封菜是不一样的口味。
1: 你刚刚说的是全国统一，又不是全球统一。这位叫做星金来种叶，他说必须是酸辣土豆丝啊，
0: 酸辣土豆丝儿。因为我说实话，我出门我一般喜欢点那个醋溜土豆丝儿，就是不要放辣椒那种。
1: 异曲同工之妙啊。
0: 清静说臭豆腐，
1: 这还真是稍微有点不一样。
0: 就是你在济南吃的臭豆腐跟你在长沙吃的臭豆腐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1: 你就别说长沙了吧，就是我不是周末去临沂录节目嘛，然后临沂的臭豆腐
0: 和济南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吗？
1: 它是浇汤在里头的。
0: 哦，
1: 是那种浇汤臭豆腐，也非常好吃。
0: 浇汤是什么意思？
1: 就是用黏糊糊的汤浇在那臭豆腐上面。
0: 那个芙蓉街就是这样子的。
1: 还是有点不一样啊，它稍微有点不一样。
0: 千言说了，我觉得是韭菜炒鸡蛋。
1: 这个还真是。小天使说最近迷恋的是江西小炒。
0: 哎呦，这个爆辣呀，我跟你说，但凡这个江西人开的饭店他都离不开辣椒。
1: 他都叫江西小炒了，都有标准在这儿，应该是能全国一样吧。
0: 踏着云朵看日落说番茄炒蛋吧，感觉很多地方都有这道菜。无非就是甜咸之争。
1: Deserve 不说啊，是不是西红柿炒鸡蛋呢？今天居然是我最爱的 JJ 林俊杰的歌曲。哎，
0: 那你抓紧时间来唱啊。
1: 对呀，就是你一直听，你
0: 都
1: 得参与一下。
0: 你最爱，你一定要唱啊！
1: 而且今天这歌也是很熟悉的歌曲，林俊杰的《江南》
0: 啊。
1: 于先生的信箱，他说我走遍了全国3/4的城市，
0: 4/3
1: 西红柿炒鸡蛋这道菜几乎是一个味道。
0: 我理解他说的意思，就和刚刚那个云朵说的，基本就是甜咸之争，其实别的没差。
1: 所以为什么你会走遍全国4/3的城市呢？
0: 有没有可能就像那个之前有一个吃播叫什么了？
1: 乌拉拉，
0: 对，他的工作性质可能和这个于先生可能差不多吧。
1: 他就是个信箱啊。
0: 夏日微风说西红柿鸡蛋汤，这味道应该都一样吧？
1: 有的地方它是勾芡的，有的是不勾芡的，还有一些里面是放点白醋的，有的是不放的。
0: 哦，西红柿鸡蛋汤里面放醋，
1: 就是让你感受一下酸酸酸那种感觉。
0: 你从哪儿吃的西红柿鸡蛋汤里面放醋的？
1: 就是让我一些觉得可能西红柿摆的不好的放酸酸都是放醋了。Martina 说首选西红柿炒鸡蛋啊。
0: 吼吼说糖拌西红柿吧。糖拌西红柿总不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加进去了吧？因为除了糖就是西红柿了。
1: 这个糖拌西红柿啊，你要叫这个名卖不上价。
0: 那得叫什么？
1: 火山飘雪。
0: 就是比如说糖拌西红柿可能5块钱一盘，那加上火山飘雪之后它变成多少钱一盘？
1: 48一盘，我真点过。
0: 火
1: 在杭州。
0: 你是吃不着西红柿还是吃不上那口糖？你受不了啊。
1: 去旅游的话总要找一些风景又好然后菜色又显得很有当地特色的。
0: 我跟你说，你刚刚一说在杭州48块钱吃一个糖拌西红柿，我瞬间觉得就沙漠来了。
1: 那难得糊涂也说应该是腊肠。

0: 炒土豆丝儿吧。
1: 你看大家叫这名字不一样，有的叫醋溜土豆丝儿，
0: 嗯哼，
1: 你叫酸辣土豆丝儿，他来个辣炒土豆丝儿。
0: 你看名字不一样啊。
1: 哎，
0: 排爆兵说西红柿炒鸡蛋，我感觉统一不了。
1: 怎么讲？
0: 因为我当时去天津出差的时候，我尝过一口甜的，西红柿炒鸡蛋，我都震惊惊呆了。
1: 不是，甜的西红柿炒鸡蛋不是常规操作吗？
0: 应该都是咸的呀。
1: 啊？
0: 我觉得都是咸的吧。
1: 我从小到大都是吃甜的。
0: 是，你咱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
1: 今天我们跟大家就想问问大家哈，大家觉得全国能够统一的一道菜，就是口味上统一的一道菜，是哪道菜呢？
0: 是，也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啊，这公众号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喽。
1: 天若有情，阿玲。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时间呢是来到了16:32，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山东高速篮球俱乐部日前官宣，潍坊籍的球员王兰青加盟，他将重返山东，代表家乡球队征战新赛季的 CBA 联赛。哈，王兰青和山东高速签下4年的合约，最快会在 CBA 夏季联赛青岛站登场。2026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在中国的天津结束了哈，中国女排在小组赛末战3-0轻取了中国台北队啊，三战皆荣膺 A 组第一，晋级八强。中国队呢在八强大排名当中居首，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迎战总排名第八、名列 C 组第三出现的越南女排。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决赛，天骄队跑出了8.64秒，继开幕式上跑出了9.39秒，复赛跑出了8.85秒之后，再次刷新了百秒竞技记录。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卡拉也 OK 啊。我们唱的歌曲呢是来自林俊杰的《江南》。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怎么参与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系统会自动推给大家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多两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同时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 K。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今天我们唱的是林俊杰《江南》。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哎，我说大家好，这是 TDT， 越动听越有样，欢迎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动感网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王铮亮和谭松韵的小半啊，王铮亮也是发掘了谭松韵不一样的一面啊，没想到唱歌也格外的好听。16:40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大家觉得全国最能统一口味的一道菜是哪道菜呢？
1: 是的，如果说你也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欢迎你关注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给我们发送互动信息过来咯。
0: 伟说我觉得是红烧肉啊，
1: 他这个我还有点小赞同哎。
0: 差不多，基本上都是要烧糖色，
1: 这各地都差不多的味道。
0: 对，
1: 嗯，飞扬的浮云说哈，糖醋里脊。
0: 哎呀，黄昏说，我前几天去一小饭馆点菜，因为口味比较重，我就跟老板多说了几句，老板表示我干了这么多年，哎呀，保证你的口味。后来炒完跟我说，嗯，你放心吧，你口味不重吗？我放了3倍的盐，我吃了发现还真差不多。然后老板说，哎呀，我见多了，一般都要求口重的啥的呀，之前他说我都见过2次西红柿里面放辣椒的。
1: 放辣椒怎么了？
0: 啊，西红柿炒鸡蛋放辣椒啊，
1: 就挺好吃的呀，
0: 嗯，
1: 放点辣椒在里面很提鲜的呀。啊，大乔波波说，啊，不，西红柿炒鸡蛋也有放糖跟不放糖的区别，
0: 就是甜咸之分嘛。
1: 对，甜咸之分啊。嗯，这位叫做音符，他说拍黄瓜，
0: 全网统一，但是有加蒜的，有是加那种味极鲜酱油的什么的，
1: 就是拌料不一样。
0: 哎，是，嗯，吴趣儿说了，糖醋排骨、可乐鸡翅，哎，可乐鸡翅可以算。
1: 是的，
0: 因为都是要加可乐的和鸡翅，
1: 也可能有的加百事加可口呢。
0: 嗨，你那就不是，你那就是品牌上的问题了。
1: 也许加崂山呢。
0: 哎，我跟你说，崂山要做出来真不见得好吃。
1: 啊，玫瑰花园说小炒肉
0: 啊，嗯，冷言说拔丝地瓜有没有？这个到可能出了山东，我估计到那边人家就不叫，连地瓜都不叫这个名字了。
1: 那就拔丝番薯吗？这个如果说啊，你也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欢迎你来一起说说看，你觉得有哪些菜是全国可以统一味道的呢？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发送过去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发送你的互动过来咯。
0: 这首新歌来自许嵩，一见如故，送给路上的你。晚高峰小喇叭，等你找到我们俩哦。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3: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2: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支持投频道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3: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2: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4: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5: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4: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5: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4: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5: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6: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7: 龙信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6: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3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7: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6: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7: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0: 喘息。嗨，大家好，我是大鹏，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回到你所有的问题
1: 都全息。时间呢是来到了16:51啊，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演唱会了。这个不是一场演唱会，而是一场跨越青春的重逢现场。周传雄的声音呢，从不喧哗，用最深情的旋律和最戳人心的歌词，把每一段回忆要唱给你听。
2: 是的，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哈，用周传雄音乐生涯经典曲目带你重回每一段创作的当下哈。每个故事的青春里都会有一首周传雄。9月19号，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购票可以到分玩岛、大麦网以及猫眼演出。
1: 这首歌来自周传雄，《蓝色土耳其》。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生活更美好。
4: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5: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4: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5: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5: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6: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6: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0: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6: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0: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9: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8: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9: 详询100086，
8: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是来到了17:01，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今天我们的卡拉有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林俊杰的江南。
2: 是，如果说你也会唱江南这首歌曲的话，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到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你就可以按住语音键直接唱 K， 把你唱歌的音频发送过来咯。
1: 是的，时间到了17:01了哈，晚高峰时刻，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个9月份去新疆好玩的一个线路，这个旅游团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眼熟一下。如果说国内秋天最值得去的地方呢，那一定是9月份的新疆的阿勒泰了哈。5号出发，12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是从济南直飞新疆的。
2: 是的，
1: 一次性打卡了阿勒泰的一个精华、啊、
2: 是的，穿越网红的 S21 沙漠公路，感受戈壁大漠的辽阔，走进喀纳斯打卡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邂逅变化色彩的高山湖泊，来到童话村落和睦，欣赏晨雾袅袅、木屋炊烟的诗意画面，再穿行风光绝美的阿河公路啊，让你一路上感受到五彩滩落日、海上魔鬼城雅丹地貌、天山天池、南山木闯。

0: 你别说，哎，沈佳润的这种 Why 还真挺好听，从 Maybe Sunday 到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啊。时间来到了17:06:29的时候了，接下来马上要开学了，闪电优选平台呢也为所有开学的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个产品啊，叫做小霸王的扫描翻译笔，型号呢是 B600。首先说一下哈，卖多少钱呢？卖178块钱，马上开学了，为应对小朋友们的学习啊，今天带来一款这个辅导孩子学习的比较方便的，叫小霸王扫描翻译笔，型号是 B600。那句经典的台词儿怎么说的呢？广告词儿，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
1: 是它支持这个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等功能，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的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可以使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正确的一个解题思路哈。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讲堂的视频讲解，3.38寸护眼大屏，支持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就带回家了哈。有问有答，学习好帮手，帮助孩子解答他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畅通无忧。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今天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立享开学季团购价格，到手只要178块钱。
0: 时间来到了17:08整了，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我们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啊。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消息，今天下午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官网也是发布了我们山东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关于印发山东省夏季高考调整优化实施方案的一个通知。整个山东夏季高考也是迎来了一个新变化，从2029年开始呢，考试缩短至3天，赋分呢也是从8档变成5档了。
1: 是的啊，这次呢等级考试科目考试的时长呢，由每科的90分钟调整到了75分钟。那等级考试科目等级计分规则是由8个等级调整为5个等级了哈。那现在呢调整完之后哈，应该就只有 A、B+B、C+C、D+D、E 啊，共这些个区间，那分别是转换到了91到100、81到90、71到80、61到70、50到60、41到50、31到40、21到30，8个分数区间，得到考生的等级成绩，并计入总分，参入录取。每科等级成绩基本上本质是考生的一个位次成绩啊。
0: 整个重新变化是从8档变成5档，刚刚刘老师念的是原来的8档。那么5档之后呢，就会换成了100到86、85到71、70到56、55到41、40到30。那么除了这个8档变5档的赋分之外呢，考试时间又瘦身，4天变3天，等级这个考呢每科从90分钟变成了75分钟。
1: 是，如果你们家有孩子明年要高考的，可以详细去网上了解一下这次高考的一个新变化啊。
0: 哎，说完高考了之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天气。整个今天大家都感觉很凉爽，但稍微还是有点闷。
1: 对，山东最新天气预报呢，已向大家来推荐到了啊。今起三天，山东仍然是有多雷阵雨的天气，其中27号，也就是今天，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者阵雨，局部是有大雨或者暴雨。不知道你所在城市下雨没有哈？明天呢，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仍然是有雷雨或者阵雨。29号枣庄、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呢是有雷雨或阵雨天气哦。
0: 我们详细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全省天气都是多云转阴。像是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但是其他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的雷雨和阵雨的天气。整个明天的最高温度相对来说就比较舒适一点了。明天的最高温度在哪儿呢？在泰安和鲁南地区，也就只有32度。
1: 是，
0: 那鲁西北啊，像北部沿海地区最高温度只有26度，
1: 凉快了、啊、
0: 其他地区也就在30度左右徘徊。
1: 是的，周末如果你要出门的话，记得关注到我们天气预报，看看是否是有下雨的情况啊。
0: 今天跟大家互动这话题，就想问问大家，你们觉得全国最能统一口味的一道菜是哪道菜呢？
1: 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或者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因为今天唱的是林俊杰非常熟悉的江南啊。如果你会唱歌想来跟我们互动，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来直接互动咯。
0: 寒冷的冬天说各种牛肉面， 比如说兰州牛肉面，比如说康某夫。
1: 这确实是也都是料包，但兰州料理的它是属于匠心独具的。
0: 人家要改名了
1: 啊，叫甘肃牛肉面了是吗？
0: 这位朝阳说喝稀饭吧，
1: 嗯，
0: 感觉这个稀饭哪哪都是这么做。
1: 这玉米粥，
0: 你说那个碴子粥？
1: 对，就是，这个超某星那个
0: 啊啊，
1: 我们老家也是这么做的。
0: 一二三说西红柿炒鸡蛋吧，感觉这是最不统一的。没有抖音啊什么视频之前，我一直以为西红柿炒鸡蛋除了盐油只有西红柿和蛋，但是最近发现有人加糖加番茄酱，我都惊呆了。
1: 加番茄酱是加一些颜色和风味啊，
0: 加糖是为了变成甜口的。
1: 对的啊，还有这一位啊，叫做这个李，他说西红柿拌白糖，这个全国统一了吧。
0: 上个小时刘老师告诉我那个叫火山飘雪，
1: 哎，那高级一点嘛啊，这个失措易染，他说我山东人，
0: 嗯，
1: 有一年在去东莞的路上遇到一个湖南人，还有广东人，
0: 嗯嗯，
1: 然后我们三个人争论这个西红柿炒鸡蛋，
0: 嗯，
1: 湖南人说得放辣椒，广东人说必须放糖，我说我们山东出锅的时候必须得放香菜，啊，到最后也没争论出一二三来。
0: 哎呦，那我得站广东人这一波了，我们家所有西红柿炒鸡蛋就是必须得放糖，
1: 大油大糖是吧？
0: 时间来到了17:12，接下来，哎呦。哇，你们刚听到谁的声音？孙颖莎的声音，
1: 吓我一跳，我以为音源有问题了呢。
0: 孙颖莎出新歌了，你没想到吧，打乒乓球的同时还能发新歌，喜欢沙宝的朋友来听听看，这首孙颖莎的新歌叫做沙拉拉。

0: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2: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3: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2: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3: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2: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3: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2: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1: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4: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1: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4: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1: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4: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5: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ing
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7: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钟锁定动感晚高峰，下班3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郭靖克莉尔的新歌，叫做《临界点》啊。时间来到了17:23:52，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是，大家觉得啊，全国最能统一口味的一道菜是哪道菜呢？
1: 是，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来跟我们直接互动了哟。
0: 圆了咕咚说了，我觉得你们刚才说那西红柿炒鸡蛋可不统一，有的地方是咸口的，有的地方是甜口的，放番茄酱，稍微带点甜口那个感觉，就甜咸之分
1: 的，多少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啊。草莓说，我觉得酸辣土豆丝儿吧，这玩意儿能做出什么样的花样来啊？
0: 一点毛病都没有啊。继续来看哦，随机说了，你们为什么没人提到油炸花生米呢？
1: 这个确实都各地都一样。
0: 对，最多就撒点盐吧，
1: 撒和不撒的话没什么差啊。
0: 啊，就反正就是脆脆的那种感觉。
1: 春暖花开他说花生毛豆，这个我必须要说一说了啊，这是真不一样。
0: 怎么讲？
1: 咱们山东地区做这个花生毛豆就是
0: 花毛一体煮啊，
1: 煮完之后就直接这样了，好，对吧？但是我之前去武汉的时候，包括去到四川当地的时候，他们不是煮完的，他煮完之后他要放一些辣椒拌一下的。
0: 哦，再拌一下，
1: 放调料再拌一拌，可好吃了，
0: 我都感觉到了。为什么？我感觉因为作为搭档，因为我知道六老师咽了一下口水，
1: 可有滋味了。
0: 无畏说黄焖鸡跟兰州拉面，哎，这有一说一，这好像配方都一样的。
1: 对，因为它就是可能中央厨房去做配送，这样的话品质好保证啊。清浊浅醉是水蒸蛋，北方我们叫鸡蛋糕啊，这个应该都是咸口的吧？
0: 撒点味极鲜啊，
1: 这个没差
0: 啊。这个还有冲鸡蛋花，
1: 对，鸡蛋茶
0: 啊，对，就类似于这样的。
1: 那我们家如果说蒸这个鸡蛋的话，水蒸蛋会放点葱花在里边，这样可能口感层次更丰富一些、啊。
0: 基本都差不多。今天想问问大家哈，全国最能统一口味的一道菜是哪道菜？想跟我们互动聊这个话题的话，首先你得找到我们。我们要说一下怎么找我们啊？
1: 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直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你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了哟。
0: 这首新歌来自莫文蔚，叫做《昨天和今天》，送给所有路上的你。

0: 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7:29，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从即日起到9月30号，山东开通北斗短报文应急通讯服务。在无地面通讯网络时，公众可以通过北斗卫星短信发送的求助信息报备位置。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日前印发了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上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全国网络辟谣频团日前发布消息，网传8月份新冠疫情严重且出现变异毒株的说法不实。9月10号到12月30日，铁路部门将在现行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的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下一趴是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唱的是林俊杰的《江南》。如果你会唱的话，也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打开手机，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这6个汉字，然后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 K 喽。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4: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4: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5G，
4: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相关数据显示，吸毒者的平均寿命较一般人群要减少10到15年，1/4的吸毒成瘾者会在开始吸毒后10到20年后死亡。由于大部分吸毒者是在20岁前后开始吸毒，也就是说，他们会在30到40岁壮年时期死于与吸毒相关的问题。而随着近些年开始吸毒的年龄有逐渐提前的趋势，这就意味着很多吸毒者的生命甚至延续不到30岁。统计表明，过量吸毒致死多见于年龄较轻者，因为他们无法判断毒品的纯度及含量，偶尔买到高纯度毒品极易引起过量。另外，有些人为了增强快感，把多种毒品混在一起注射，更易引起呼吸中枢抑制而死亡。吸毒者普遍体质很弱，吸食毒品很容易导致呼吸系统感染，最终引起呼吸衰竭死亡。长期吸食毒品还会导致肺炎、肺气肿、肺结核，当这些症状造成脑缺氧、窒息、昏迷时，也会引起死亡。而像冰毒、麻古等新型毒品，还会让吸食者出现严重的幻觉，吸食者沉浸在幻觉中，极易导致意外事故发生。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2字，了解详情。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Summer OK，
2: Leo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车厢里的 KTV 哈，你唱出来最 OK。 今天我们唱的是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林俊杰的江南。
2: 嗯，是的，如果说你也会唱的话呢，下次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之后呢，按住语音键就可以把你唱歌的音频发送过来了哟。
1: 是，我们首先来听谁的声音。
2: 第一位要匿名这位朋友啊。
1: 哦，匿名
2: 就不说名字，先直接
1: 等等
2: 直接听歌啊。
1: 如果大家以后也想匿名的话，上来先给我们说要匿名。
2: 嗯，
1: 好吧，
2: 来。
3: 不懂沉

0: 他声音刚出来的时候有点小恍惚，
1: 嗯哼，
0: 感觉小林来了。
1: 我就是怎么说呢，中间
0: 他那个卡顿是技术性暂停还是这个就是
1: 忘词了，应该是想词吧。再听到一默的声音啊，
0: 来听听看。
2: 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1: 今天是开了个静音拖拉机。我们再来听到的是疯子的声音，
0: 好，来听听看。
2: 不懂安静就煎熬的我们，
0: 这本尊嘛，
2: 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0: 哇哦，好像啊，
1: 江山代有才人出啊，
0: 就我现在都想 Q 一下我表弟了，他模仿林俊杰也很像。
1: 是吗？
0: 就是他在大学里，他在山大有名的小林俊杰，当年上山大的每年都有校就是歌友会嘛，他年年都是那个以模仿林俊杰获得这个山东大学的校园歌手大赛的冠军。
1: 他有因为这个技能有很多女生追他吗？
0: 倒也好，还好了。
1: 那就卡结膜了。来吧，再听到这个事事如意的声音啊，
0: 好，来听听看。
2: 就像风云的善变，
1: 这是很内敛的一个女孩，听起来啊，
0: 是。
1: 再听到小锦鲤的声音，我们再听最后一位啊。
0: 好，我来听听看。
2: 不懂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爱一天抵过永远，就这一刹那冻结了。
1: 我觉得小锦鲤有一个非常非常，
0: 他唱一半怎么不唱了？
1: 这个。卡了王，
0: 技术性卡顿。
1: 对，他有一个特别可爱的点，就是他每天参加我们卡拉也 OK 的时候呢，他肯定真是记不住词儿，他都会先把这个词儿先发上来。
0: 他一般都给我们发两条留言，我们一般都不看，我们等他把语音发完了之后，我们再一块儿看。
1: 因为前面肯定是歌词儿，
0: 记不住歌词也很正常。刚刚有朋友，第一位朋友那个匿名的朋友，我一开始以为他是技术性的停顿，然后走那个感觉，后来发现。他每唱一句他都停一下
1: 想一想词儿。
0: 对，应该是这个样，因为大家唱 K 的时候一般都是能看到词儿的嘛。
1: 是的，
0: 我们欢迎更多的喜欢唱歌喜欢唱 K 的朋友来一展你的歌喉，把你的车厢变成 KTV。 找我们的方式很简单，
1: 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二维码加好友，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互动咯。
0: 林俊杰的江南，一起来唱吧。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邓紫棋的《摩天动物园》啊，时间来到了17:52整了，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晚高峰时刻，也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小心慢行，路堵心不堵。接下来，周杰伦的歌曲《西西里》送给所有路上的你。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5: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4: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5: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4: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5: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是来自张杰现场版的《一切都值得》。时间来到了18:05，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我是 Summer。
1: 嘿、hey, 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你继续把调频锁定在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
0: 哎，是到了晚高峰的后峰时段了，相对来说可能各个城市慢慢会进入屏风阶段，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小拥堵，比如说刚刚济南，以山东广播电视台这个周围为例，下雨了，下的是小雨，所以提醒一下，最近这三天都会有不定期的，因为雨量分布不均嘛，
1: 对，
0: 可能每个城市或者某一个区域可能会下雨，无论是什么样的雨量，也提醒一下所有开车在路上的朋友，除了小心慢行之外呢，一定要注意一下非机动车和行人。在这儿我们俩谢谢大家了。
1: 是的，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呢，关于这个口味儿，每个地方的口味是不一样的，
0: 那是
1: 想问一下你啊，你觉得在全国的口味上来讲的话，有没有哪道菜能够统一口味呢？
0: 哦，刚上小时有人说这个西红柿炒鸡蛋，有说酸辣土豆丝儿的，
1: 是，
0: 还有说什么的，还有那个西红柿糖拌糖的那个，还有说开封菜的，
1: 反正蛮多的
0: 啊。对对对，
1: 也希望各位小伙伴畅所欲言吧，一起来互动一下，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了。
0: 徐鑫说醋溜土豆丝儿，
1: 这不仅你爱吃的菜吗？
0: 啊，对的，我
1: 全国都一样。
0: 我喜欢就是土豆丝儿，其实哪都有，但是我不太喜欢，你别看我能吃辣，但是我觉得这道菜一定要纯醋溜的，不能放辣椒。
1: 游游游戏他说哈，说你们先等我说，鸡蛋羹不加酱油也不加香油，只放盐胡椒粉还有油，打蛋的时候呢一起搅拌均匀，上锅蒸，我们这儿都这么吃。
0: 你刚刚一说你等我说，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是五瓶啤酒的量，五瓶啤酒之后就是你听我说了。
1: 豆豆大王说哈，凉拌西红柿绝对是拌白糖的呀。
0: 是 ZZ 说，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跟我南方的室友去点菜啊，我问是要家常土豆丝儿还是酸辣土豆丝儿，他说要家常的，我还惊讶了，因为就是我南方的这个室友属于无辣不欢的，然后上了之后他说也不辣，我说你要家常土豆丝儿啊，他说也不长啊。
1: 那关键是家常土豆丝儿是什么样的口味呢？
0: 他想那就可能就是醋溜的了，因为没有辣椒嘛，不辣呀。
1: 他想吃辣的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嘿嘿说，我就不相信你们那蒸大米饭蒸出花来。
0: 但是米，你看，我个人认为，就是我其实去过海南那边，他们那米饭就是嚼之无味，
1: 米不一样，
0: 三季稻
1: 米不一样、啊。
0: 但是我觉得东北大米蒸出来，你就光就大米饭，我都觉得香。
1: 多吃两碗、
0: 那是。
1: 秋雨泪他说番茄炒蛋，我觉得必须是甜的。
0: 刻骨铭心说可乐鸡翅啊，我就不信你们能翻出花来。
1: 死兔子说哈，某城的柠檬水全国都是一个味儿。
0: 东风破说，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就是开封菜、金拱门、某客、某王、某城、某姓、某这个姓爸爸是吧，这都是啊。
1: 再看到这一位小伙伴啊，因为今天留言比较多，大家热情太高涨了，这个我们刷一刷啊，刷新一下。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叫做聆听啊，他跟我们说，刚刚有没有说到油炸花生米吗？
0: 啊，有，刚上个小时有朋友说到油炸花生米，
1: 他是什么？听节目听得太晚了。
0: 这个叫战士说了，这个饺子总蘸醋这个事儿应该是全国统一的吧。
1: 我有在抖音上刷到过有人用饺子蘸番茄酱。
0: 饺子蘸番茄酱，
1: 我有的时候就是家里面，如果家里没有醋的话，我会蘸那个黄豆酱。
0: 哦，黄豆酱，
1: 就是某天的黄豆酱，我就蘸饺子也很好吃，很有滋味，
0: 是吧。马铃薯说了蒸米饭吧，我觉得全国应该统一。
1: 是，串子大王说你们这儿煮面条要加醋吗？
0: 这是看个人口味了，不是每个人。
1: 这个倒不是说全国均衡的口味，是你个人的口味了啊。
0: 啊，季宇元说了，鸡蛋羹是不是酱油、香油都得放？你们
1: 有的时候放，有时候不放。但香油我倒是比较少放，酱油放的比较多一些、
0: 今天我们就想问问大家哈，有没有全国统一的一道菜，毫无争议的一道菜？
1: 是，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来跟我们直接互动了哟。
0: 是，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佳韵的《情话》，六个汉字非常好找啊，晚高峰就是节目的名字，小喇叭滴滴答滴答那个小喇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1: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5: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4: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5: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4: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5: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是朱孝天，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下午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时间呢是来到了18:21，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今天我们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呢是，就是全国最能统一口味的一道菜，你觉得是哪道菜呢？
1: 是，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了啊。
0: 刚刚有位朋友提到饺子嘛，然后咱们俩不是都说到关于醋这个问题吗？
1: 蘸醋啊什么的啊。
0: 对的，有人反驳我们了。
1: 嗯。先陈富华说错了，哥们儿，不是所有饺子都蘸醋
0: 啊，
1: 东北饺子蘸酱油
0: 啊，
1: 这个确实是一个人口味的啊。
0: 啊，我能反驳他一下吗？错了，朋友，我是姐们儿。
1: 人跟我说来着，你招呼啥啊？
0: 啊，你看。我就不能刷点存在感吗？
1: 你看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清风徐来说，刚六叔的火山飘雪我们这儿也有啊。
0: 啊，这个好像空雾孙说白水煮鸡蛋算不算？哎，你也别说，这个做不出花来。
1: 你还真别说。
0: 你别说，咱们这些听众为了回答咱们今天这个话题真的是绞尽脑汁啊。
1: 七也说煎鸡蛋。
0: 啊，笑意说烤鸭。
1: 烤鸭呢，我这个是不一样的啊。
0: 啊，
1: 你看北京烤鸭是片成一片一片，加那个甜面酱，放葱啊黄瓜丝啊，包在一块儿吃的。
0: 所有的烤鸭不都这样的吗？
1: 南京烤鸭不是。
0: 南京烤鸭是什么？
1: 南京烤鸭是把它斩成一块一块，把卤子浇在上面。
0: 啊，
1: 那北京烤鸭的这个前身发源呢，也是从南京烤鸭发源出来的。
0: 哦，是从你们蘸卤汁儿变成了切片蘸酱。
1: 对的，
0: 蘸大酱。
1: 是的，你可以从网上搜一搜这个烤鸭。但是那各地烤鸭吃法都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你看到四川，人冒烤鸭。
0: 哦，
1: 对不对？是不是也不一样了？
0: 是。
1: 还有这一位，
0: 飘说油条可以。
1: 油条那倒是全国都一样。
0: 对，
1: 但是有些
0: 也确实做不出，无非长短的问题。
1: 有些地方油条里面可能还放个鸡蛋。
0: 那就不叫油条了。在济南
1: 那叫什么？
0: 鸡蛋包。
1: 哦，徐老师说拔丝地瓜。
0: 啊，是，原来说了这水煮鱼，
1: 这个倒也
0: 是，这个是有点地域性的。
1: 这个在全国做都一样啊，都是一个味儿，辣味儿啊。
0: 丁说拍黄瓜。
1: 啊，还有这一位小熊说土豆炒马铃薯啊。
0: 你等会儿，
1: 你出去。小枸杞说松鼠桂鱼这个菜是不是全国都一样呢？
0: 哎，这先做出那个造型来，然后甜，甜嗖嗖的是吧？哎呦，这位7482说小葱拌豆腐，
1: 这个应该也是一样的啊。
0: 但是豆腐有人是用老豆腐拌，有人是用那个内
1: 豆腐。哪有嫩豆腐拌这个的呀？都是老豆腐啊。
0: 有用内汁豆腐拌的。
1: 哦，逗号说那啥，就我们家炸花生米啊，放白糖。
0: 啊，
1: 不带吹牛的啊。就是得实话实说啊，
0: 油炸花米不放盐放白糖，
1: 反正我觉得吃不来啊。
0: 风说大葱炒鸡蛋，
1: 是前两天周深来济南看演唱会的时候，说真的是大葱可以空口吃，
0: 比他高吧？
1: 那他手上拿那根不行啊。赔了个圆说紫菜蛋汤。
0: 哦，姚一姚说了这个辣椒炒肉。
1: 这个好像确实也差不多，地域性比较强啊。还有这一位丽丽桃花，他说鱼香肉丝这道菜，你们有考虑过各地的口味吗？
0: 可能就是辣口和甜口稍微在那个撒盐和撒什么什么稍微有点不同吧。
1: 河北保定还是哪里？他鱼香肉丝是白的
0: 啊？
1: 它是白的鱼香肉丝？
0: 那是鱼香肉丝吗？
1: 是，它也叫鱼香肉丝，只是不一样而已。应该是在保定那附近啊。
0: 全国统一口味的一道菜在你心目当中是什么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们。可能口味不能统一，但是呢化妆品估计有统一的。闪电优选秋日美妆派对这一趴给你推荐的化妆品呢是娇韵诗的双萃四件套，里面包含了双萃的精华眼霜，洁面弹簧水两瓶，专柜呢一瓶眼霜就得卖到了680块钱。今天所有这一切打包，因为它都是小瓶装嘛，只卖298块钱。
1: 是法国的这个娇韵诗大牌眼霜套装，主打的是眼周抗老修护、日常家居护肤，适配轻熟龄的女性。双萃眼妆精华眼霜呢是黄金的双管设计，淡化干纹细纹，改善黑眼圈，紧致焕亮眼周，对抗熬夜眼。黄泡洁面温和泡沫配方，净润清洁面部，不伤皮脂膜，入秋洗脸呢不拔干紧绷。而弹簧水啊是紧致弹润爽肤水，补水抗初老，细腻肌肤，湿敷 日常拍打护肤都是适用的哈。现在呢，闪电优选给大家准备了一整套，到手只要298块钱，一套覆盖清洁、爽肤、眼部的抗老、早晚护肤都可以使用，出差旅行便捷，入秋抗老保湿一步到位，性价比也很合适啊。配备了精美礼盒礼袋，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喽。
0: 时间来到了18:26，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很多朋友都很喜欢最后一夜这首歌，包括王鹤野等等人，刘宇宁都翻唱过。今天我们来听原唱，原唱是江雨晨唱的最后一夜。

0: 未成年人理性决策尚未成熟，对风险的感知力比成年人低，而且好奇心重，感染力强，所以对于未成年群体的禁毒教育尤为重要。家庭关爱是防止未成年人涉毒的第一道防线。未成年人涉毒有哪些征兆呢？
1: 如果家中孩子无故旷课逃学，情绪极端波动，消瘦嗜睡流泪，向老人编理由要钱，房间有奇怪的香味，比如大麻会散发甜腻的味道，冰毒会散发酸味儿，甲卡西酮会散发油漆味儿，再比如房间出现针孔或锡纸工具，孩子的社交账号出现暗语，如烧锅、飞行、开天窗等，或用支付宝频繁向陌生商户支付998元，毒品的黑话是99发，再或者突然佩戴长袖衫及墨镜，因为涉毒有可能有瞳孔放大或注射针孔。如果出现这些行为，家长们就要引起注意了。
0: 家庭是禁毒的第一道堡垒，一定要多倾听孩子的心声，关注其反常行为，营造坦诚沟通氛围，传递拒绝毒品的坚定态度，用爱筑起防毒长城。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8:32，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根据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中心披露的数字显示，全球非极地海域平均海面温度8月22号达到了21.1度，刷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世界上最长寿的在世者迎来了117岁的生日。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啊，凯特勒姆出生于1909年，这是英国首名达到这一年龄的人。这名英国女性于2025年4月获得了世界最长寿在世者的头衔。全球首座核电站高放射性核废料最终处置厂预计将在芬兰投入使用。该国核能监管机构本月4号公布的评估报告表示，经过了约4年半的审查，地下乏燃料填埋项目翁卡洛处置厂符合安全条件。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如果想找到我们俩的话，方式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系统呢会推给大家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多2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晚高峰小喇叭。

0: Show Time。时间来到了18:34，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秋天到了，可能是要吃一些应季的水果了。秋天最应季的水果莫过于秋月梨了。闪电优选平台这一周叫做秋日尝鲜季，给你推荐的产品呢就是秋月梨，有几个规格，首先是4.5斤的，里面包含5到6个果，普通装呢是卖58块钱一箱，4.5斤也是5到6个果，是礼盒装的，卖的价格呢是65块钱一箱，个头很硕大，水分也很充足，肉质很脆嫩，属于送礼的佳品。
1: 是咱们山东正宗的秋月梨啊，秋日应季的一个鲜果，也是尝鲜的好时节。应季采摘，新鲜直达，整个果型呢硕大圆润，果肉洁白细腻，几乎没有渣，吃起来属于脆嫩爽口的，汁水充沛饱满，咬开爆汁，清甜不齁甜。秋燥时节呢，它是润喉润燥的，而且是老少皆宜，生食很清甜，也可以炖煮冰糖雪梨，多种食用场景，两种规格你可以选择啊，4.5斤的5到6个大果，普通装58元，礼盒装是65块钱，包装也很体面大气，走亲访友节日送礼拿得出手啊，储存在家里也很方便很简单，阴凉避光或者冰箱冷藏都是可以的，居家囤货方便，全家都可以吃。如果你也觉得合适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咯。
0: 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毛不易的不染，时间到了18:35，晚高峰的后峰时段了，也提醒一下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哈，如果你所在这个城市或这个区域呢天气不是太好，有雷阵雨的天气，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一下这个非机动车和行人，在这儿谢谢大家了。如果你想找到 Summer 跟Leo 的话呢，也非常的简单哈，哪怕节目之后都是可以的，在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一定是在微信公众号上啊，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你就多了2个主持人的微信好友哦。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2: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1: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2: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1: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0: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0: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哎，把回忆拼好给你啊！节目最后我们还是照例要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从今天开始啊，仍有雷阵雨的天气，而且未来三天啊多雷阵雨的天气。其中呢，像是明天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都是有雷雨或阵雨的天气，具体来关注一下哈。明天全省天气是多云见阴的，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是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局部有雷雨或阵雨的天气啊。明天的最高温度呢，泰安、鲁南地区32度左右，鲁西北和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相对来说，这两天的天气啊，还是气温比较舒缓一点的。节目最后听到的歌曲《美好的事儿》，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我是 Summer， 明天见。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5: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6: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5: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6: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和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好吧，我们的七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来互动了。我们的热线开通了，导播就位了啊，这个时间您打通热线来求助 0531-289-9幺8793-289-9幺两路热线，欢迎您。
1: 节目进行当中啊，这个时间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朋友们关注，关注了之后呢，可以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71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啊，哪里不会用可以来问我，天儿一天天凉了，这鸡蛋问题啊又要显现出来了。另外呢，节目之外的时间啊，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求助的问题呢，也可以加我的号啊，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随时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
2: 喜欢看视频的朋友们啊，这个时间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在线直播，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平台在线直播，找到乔哥，乔哥车，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乔哥车，欢迎大家。好，以上的互动方式呢，朋友们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来互动啊，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让我们来及时的解答它。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让我们来共同了解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
1: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保驾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
3: 请锁定召回最前沿。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我们截止到目前看到国内的召回呢停留在了8月21号啊，这个时间呢节点是非常重要的，刚刚呢是成都车展举办日啊，那么这一天呢我们看到了国家质检总局发布了关于国内一大票新能源车型车门后座啊后
1: 就是后面这个车门两侧的这个机械门把手标识不清而引发的大规模召回，全国涉及到的车辆呢差不多有870多万辆，所以呢在此我们特别要提醒一下啊，在此呢给大家念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吧，看看哪个比较有特点的车型。

0: 一颗品牌的新能源的车型，注意一下这起召回，看看你车辆的内部机械门把手是否有明显的标识，如果没有，抓紧时间联络所在地的相关品牌的经销商，抓紧时间呢进行标识的添加，以防发生交通事故，低压系统失灵，从车内打不开车门的情况发生啊，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建议大家注意啊。有朋友说了，这个车门的机械门把手颜色和内饰颜色相关，这跟安全有啥关系？大家要知道啊，如果在车内有明确标识机械门把手的位置，现在很多车都是电子门把手，如果是这个隐藏式门把手，你从车外是打不开的，但是从车内啊，如果这个机械门把手拉一下就好使了，但是如果这两个颜色相近，你在没有灯光没有明确的这个信息标识的情况之下，很容易造成摸不到这个机械门把手，那么遗失了逃跑的机会啊，这个风险比较高，这个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注意再注意啊。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0: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国际，来看看国际方面的最新车辆召回都有哪些，有没有是您的车，如果是的话请注意一下啊。待会儿呢，我们在15之后呢，来给大家集中解决车辆问题以及您的车辆咨询的相关情况啊。这些朋友们，这个钱海岩以及那天黑了，这些朋友们稍一等啊，我们15之后呢，来给大家集中解决相关的车辆的咨询。接下来的时间呢，把目光转向国际，来看到国际方面的最新车辆召回都有哪些。首先呢，我们看到的呢是来自于通用汽车的召回啊。这次通用汽车呢，将召回的将开启的是受这个应该叫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正式启动了编号为 EA2006-26006的工程分析调查，主要针对的车型是什么呢？通用集团旗下多款搭载了 eBoost 的电子制动系统组件失效的车辆。目前我们看到最多的问题反映在的是2023款的凯迪拉克的锐歌车型啊，那么车型出现制动助力失效故障，车辆启动或行驶过程中会出现制动踏板变硬、仪表盘弹出以及制动系统故障等问题。那么这个呢，最初呢，我们看到通用的内部调查说是上述车辆的 eBoost 的系统主轴断裂啊，企业给到的呢是一旦主轴断裂，防抱死系统、车身稳定控制系统、牵引力控制系统会持续工作，直到车辆完全停稳。那么车辆静止之后，上述的核心制动力、车辆稳定系统呢将会失效。但是呢，在初步评估之后啊，发现这些车辆不单单是在停稳了之后这些会失效，就是在行驶过程中，车辆会在行驶制动过程当中也瞬间丧失制动力，这就跟企业说的完全是不同的啊。这个从目前我们个人的分析来看的话，很有可能呢是企业规避了这个缩小的风险啊，轻描淡写了这个事儿呢。但是在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发布的这个信息呢，是在行驶过程中踩刹车的时候都有可能失灵，都有可能失效，增加了刹车的距离，而且呢，在这种情况之下，车辆触发限速保护呢，最高时速被限制在70公里，那么这些风险呢都是已经存在了啊。而且目前我们看到涉及的车辆也不单单是凯迪拉克2023-2026款的锐歌的那个新能源车型，还有包括雪佛兰旗下的库罗德GMC 旗下的峡谷，还有2024-2026款的别克昂科旗、昂科威。这些车为什么要提一下啊？因为现在很多昂科旗、昂科威的车型呢是从在中国生产然后反向出口到美国的，那么这些车型既然在中美同步销售，是否也会存在相关的问题呢？目前我们尚不得而知。目前我们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相关网站上没有看到相关的召回内容，但是我们特别要提醒一下啊，相关类似车型在中国市场可能也有销售，建议广大消费者密切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了解相关车辆的情况。如果你的车无论是锐歌、无论是昂科威、昂科旗啊、雪佛兰的开拓者、探险者、 巡进者啊，这些车型一定要注意，如果也发生类似的产品质量问题，就是踩刹车不好使了，刹车距离增长的这种情况，请及时的和我们取得联系啊，我们将把相关的信息汇总给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那么启动啊，建议总局启动缺陷调查，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0: 好，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啊。接下来的这一起召回呢，我们看到的是同样发生在美国啊，起亚呢在美国召回21290辆2025到2026款的 EV9 车型。这个车型呢是因为成员检测系统感应到，感应电气囊啊，感应垫的气囊软管布线错误。那么当前排乘客座椅乘坐儿童或者安放儿童座椅的时候，成员的检测系统 ODS 无法关闭，这个气囊如果无法关闭的话，发生严重交通事故，前排乘客气囊可能弹出，增加了安置儿童座椅内儿童受伤的风险。那么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啊。经销商呢将免费检查，必要的时候更换全新的成员检测系统感应垫和气囊的软管，以确保线路走向安全正确。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目前看到2026年10月20号呢将向车主开启召回。这个 EV9 的车型呢在国内目前没有在经销商处销售，但是保不齐有平行进口或者其他形式销售的车辆，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及时的找到我们，我们及时的把它来解决掉啊。
1: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销售者和生产者必须依法承担三包责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支持消费者合理消费，理性维权，净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品质，共同为构建社会主义不断丰富的物质需求做贡献。咨询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1。
0: 好，0531-8272-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啊，在这个时间节点，朋友们可以通过热线找到我们了，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大家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陆陆续续看一下视频上小伙伴的问题啊，把他们的问题逐一的解决掉啊。来看看前面，从前面往后翻啊，都有哪些朋友们的问题。S 喜喜说了，主播啊，瑞虎的8 Pro 啊，2025款豪华，7000公里二手车，78800，3年10万公里的全保，可以入手吗？这个车啊，首先新车的价格呢就本身比较便宜啊，二手车开了7000公里，你得搞明白为什么要卖啊。如果买这个车的话，都是因为喜欢，这短短几千公里就卖掉，它肯定有原因啊。所以如果这个车你觉得价格我不敢说啊，这个质量的话呢，因为没有现场验车也不太了解情况，但如果你觉得价格合适，我个人觉得你可以让这个二手车经济签两条。第一，如果是事故车、水淹车、火烧车啊，或者是这个任何问题故障车，那么流入了市场被发现了之后可以退一赔三啊，只要他敢写这个，我觉得这问题不大。但是这个价格你一定要掂量好啊，因为确实，有些车型时间长了，这个有些问题会被显现啊。所以在此呢，我们不多去讲了，好吧？这个您自己掂量啊，因为没见到实车，我们确实没法说。大福同学说了啊，日产的逍客怎么样？同价位的车还有什么好推荐？现在日产的燃油车还有销量吗？这个情况我不太掌握啊，因为已经很久没有人咨询过日产的车了，而且济南最大的日产经销商大友集团已经不做日产了。这个应该目前之前呢他们家在日产全国的销量呢是比较靠前的经销商集团，但是连他们都不做日产了，你就想想日产的燃油车得跌得多厉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日产的逍客车买不买你自己看啊。我不知道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如果是在济南的话，可能你只能找到东风卓联了。这个车型的价位应该在10万块钱左右啊，但是10万块钱左右能选的车、安全可靠的车、这个稳定性高的车，其实我觉得远不止逍客，你可以去看看锋兰达，对吧？ 日系的可以看看本田的东风本田的 HRV， 广汽本田的 ZR-V， 对吧？这些车都是不错的产品，何必要跟日产较劲呢？起源 A06 顶配激光雷达，续航630公里，能买吗 ？A06 我们还没试过，过两天我们去试 Q06 啊，这是这个车，看看到底怎么样，好吧？等有机会给您试了之后啊，回来给您分享。有机会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号，打敲全民加数字102，到里面去找试驾的内容啊，里面有的这个试驾的情况。啊，我们是比较挑剔的，试过不好的车我们是不会出内容的啊。来看看啊，乔哥 CS75 Plus 燃油版天舒旗舰和瑞虎8 Plus 猎鹰500怎么选啊？这个猎鹰的智驾系统我是真没太用过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没有发言权，没有说过，没有开过的车就没有发言权，没有发言权就不好推荐。这个 CS75 车燃油车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它的这个智驾系统应该都是 L2 的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看你日常的使用，如果日常使用是老司机，L2 的智驾足够用了啊，有 ACC 自适应巡航，有 AEB 的这个驾驶辅助啊，有这个障碍物预警、刹车辅助这些功能其实够用。当然了，这些情况的产品，如果你觉得油耗高的话，可以看看什么呢？这些10万块钱左右的 SUV 车型的话，可以去看看吉利的星越 L 啊，星越 L 的车型可以去看看，它配的是千里浩瀚的 H3 的智驾啊，相对来讲呢，在智驾的体系感应力上呢，可能会更有优势一些啊。来，10万以内的纯电想买一个，纯电车多了，您是买个 SUV 还是买个轿车啊？对吧，这些车型能选的产品太多，价格只是一方面。另外买电车大家一定掂量好啊，有没有车位，好不好装充电桩啊，一年能开多少。如果你一年就开个10000把公里，其实你买纯电和你买燃油车，它的最终的整个车辆寿命的支付成本是差不多的。但是在燃油车更加可靠的这种时代啊，你买个低端的纯电车型，你要想明白一些风险。当然了，如果你要是说10万以内就是普通代个步啊，那我就建议你别花那么多钱，去看看这个吉利的星越啊，410公里、530公里的车型都可以啊，340公里的也有啊，都可以，你就看看300-400公里的车型足够用就好了啊。来看看新国标10万以内纯电推荐一下啊，主要是上下班用，一年2到3万公里，来回三。也有高速来回300公里，这个价位区间的车型，我觉得你可以去看看什么呢？最近新上了一款叫 MG07 啊，这个车呢在省内，我那天专门了解了一下，这个 MG 轿车的续航里程600多一点，610公里，然后呢它的这个车辆的能耗呢不高，又是个运动款的车型，所以整体呢非常好开。另外呢，如果不需要这种高阶智驾的话，其实整体的价格呢能控制在10万左右啊，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产品，可以看啊，可以看。现在买10万以内纯电的车型是真的挺多 ，SUV 吧啊，10万左右的 SUV， 银河 E5 啊，可以去看看。现在银河 E5 原来530公里的价格，现在可以买到610公里了。另外看看领克的 Z20 啊，虽然是400伏平台，但它跑530公里的车，整体的性能、安全性、可靠性都够啊。但是不知道您在哪儿啊，因为这是个后驱车，一定要记着，银河 E5 是前驱啊，领克 Z20 呢是个后驱。两个车呢，如果是在烟台、威海这些冬天比较雪大的地儿啊，我就不建议买后驱车了，因为开起来它甩尾的性能、甩尾的情况会比较多啊。所以在这儿呢，给大家提个醒啊。好，走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们，任何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当然，这个时间呢，仍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来。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鸡蛋清浊剂的购买链接啊！这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1: 工行信用卡首绑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5: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4: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5: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4: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5: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4: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1: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5: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1: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5: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1: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5: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3: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4: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4: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3: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吧，看看这个时间我们陈启朋友问了啊，君越怎么样？这车呢大稳当啊，但是通用这几年的燃油车的投入啊不太足了，所以这个车呢基本上属于换个外观或者最新款的车型有小调整啊，没有大的这个调整，发动机变速箱的技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这种车呢主打就是一稳当啊，但是它的最大缺点就是油耗非常高。就是买这种车的话，其实与其买它，不如看看新款的帕萨特啊。现在帕萨特呢有帕萨特经典和帕萨特 Pro 啊。我个人觉得如果要是喜欢智能科技，帕萨特 Pro 可以，但是因为帕萨特 Pro 呢是最像德国帕萨特，或者说就是原汁原味引进的德国帕萨特，然后外观内饰设计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在上汽大众生产的。那么就有朋友问了啊，这个帕萨特 Pro 300好呢，还是帕萨特的这个一汽迈腾的380好呢？如果你选一汽迈腾的380，你就不如看经典帕萨特的380啊。但如果你要是说这个喜欢智能，然后市区开的又少，那你买个 2.0T 的低功或者 1.5T 的低功都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开啊，可以开。来感谢 CC 的支持啊，感谢朋友们的支持。这个时间朋友们任何可以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问我啊，极狐的 T1 啊，10万以内也可以买到了，没问题啊。这个车也是个不错的小车型，也是个前驱的啊。对，如果要是在这个雨雪天气比较多的地方，烟台威海的这些地方，完全可以考虑极狐的 T1 啊，这种小不点的车型还是非常抢手的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看看近期的活动啊。这两天啊，满配实力耀目登场。8月26号，也就是昨天，起亚全球 SUV 全新的赛图斯在中国市场正式上市了。新车推出了1.5升舒适、1.5升豪华、1.5升尊贵、1.5T 豪华、1.5T 尊贵 XLI 以及 1.5T 尊贵奢享版 XLI 六个版本。那么一口价啊，从79,900到119,900，好，又便宜了。之前应该是85,900还是86,900，这又省了好几千块钱。现在燃油车都到这么便宜了吗？另外呢，还为进一步降低用户的购车门槛，起亚悦达起亚呢还提供了各种六大满配购车的一系列的礼遇啊，包括补贴啊，什么这个金融礼啊，这那这那的。而且呢，还可以享受什么呢？支付880元啊。888元享受价值2880的动力总成延保10年20万公里的 这个福利啊，但这个只限首任的非营运车主啊。目前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全新赛图斯呢，起亚把它定义为什么呢？最智能燃油 SUV 啊，希望能把它打造成为最智能的燃油 SUV。但是这个是美好愿景啊，到底实力行不行？这车咱没试过啊，老款的赛图斯试过，新款的赛图斯目前我们还没有做过试驾，到底怎么样？也有机会给大家去试试看啊。这个车呢，8月20号的时候呢，宣布蔡徐坤呢是起亚品牌全球代言人啊。蔡徐坤呢也是在现场呢做了很多的这个展示和介绍啊。但是这个车，因为我们就是看到了他的这个新闻，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因为没试过的车，我们是。只介绍不推荐啊，这个请大家明白啊。那这个车呢，接下来呢，陆陆续续呢，在全国各地呢举行落地的活动啊。刚刚落地的活动，如果是这个绕店一圈游的试驾，咱也不参与啊。但如果是长距离的试驾呢，我觉得完全可以去参与一下，来给大家去了解了解新车。这个车呢，配了高通骁龙8295的旗舰级的芯片啊，8295P， 那么还有27英寸的超宽屏啊，内饰的细致程度呢，有点像新能源车的那种质感靠拢啊。另外我们看到这个车呢，还配备了 L2 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因为我觉得这个合资车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我是 L2 就是 L2， 我不吹牛啊，不像有些车说我是 L2.999， 那也是 L2 啊，到不了，只要不到3，它就不是3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一定要说明白啊。这个因为很多车企在这个支架上呢，还是喜欢打马虎眼的啊。特别要说一说的这个车 1.5T 的发动机啊，搭载的是第四代的 CVVD 的连续可变气门持续器的技术，最大马力呢200匹啊，最大扭矩253牛。起步的响应速度呢还是非常不错的，据说极限的最高速度能达到210公里。哎，这个事儿我要给大家说说，有些朋友们较劲啊，说高速上只能跑到120啊，你跑210有用吗？哎，我们说的是瞬间能够启动啊，提速最高可以跑到210，主要的是什么呢？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呢，大家要它的提速性呢，是为了超越大货车，别跟大货车并排开，不安全啊。但是你不能总在这个高速上以210的时速开，那既费油又不安全啊。这个大家提个醒。另外话说回来了，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开过高速的小伙伴都会发现什么呢？叫区间测速啊！你这个区间的过程当中，你瞬间超速啊，其实影响不大，主要是为了安全，能跑得快，能跑得慢啊，这是车辆设计的标准。但是如果你说你总持续在高速上这个120以上的这个速度行驶，确实在安全系数上有所降低啊，这个还是请大家注意一下啊。来，这个车呢，他说它的油耗呢，1.5升的呢是6.94升啊，1.5T 的呢是7.02啊，那没差多少。那我觉得能买 1.5T 的，为什么要买1.5的呢？对吧？能买排量大的、功率好的、动力强的，那为什么我要买这个1.5自然吸气呢？1.5自然吸气的这个发动机的动力肯定，动力一般，噪声的肯定也会大一些啊。这个大家注意，这个车呢。目前我们看到车身尺寸是4.46米啊，轴距呢是2690，一看呢就是个紧凑级的 SUV 啊，所以它呢适合这个小家庭拥有啊，也不适合这个大家庭拥有。而且入门价79900的这个价格呢，确实让很多消费者购车呢就进一步降低了门槛。但是我个人觉得，买车是为了享受生活，尽量别买最低配啊，这个动力又差，配置又差。已经失去了我们买家用车享受生活的这个原则啊，这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好，这个是关于起亚新款赛图斯的这么一个介绍啊，到底产品行不行？有机会我们给大家去试一试啊。So you want to be a rock star, with blue happiness in your bed. 来，我看到这个朋友的名字叫什么呀？他是个小朋友啊，王先生啊，也不告我车在哪儿啊，然后你的车在什么地方，这个什么怎么说，你很多东西都没有告诉我，对吧？行驶证相关信息都没有告诉我，我没法帮你啊，对吧？这个帮助大家去求助，你至少要有车辆行驶证信息吧，至少要有你车在哪儿吧，对吧？你的情况我只是看到你的电池磕碰，你就从一张电池磕碰的照片上，我确实看不出来你这个车问题出在哪儿，这个挺难的啊。我的眼睛不是透视，咱也不是 CT 啊，这个请明白啊。哎，现在这个很多朋友们寻求帮助，我觉得我们都尽心尽力的帮助大家，但是你就告诉我你车有问题了，我怎么帮助你？你给我的线索越多，我越可能尽可能的去尽快的帮助你，啥都不跟我说，然后就来求帮，车是你自己的啊。这个 求助的主体还是您自己，这个请一定要明白啊，这个请一定要明白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这个时间我们感谢韩宝宝发来的阿拉伯数字789，小韩发来的阿拉伯数字789，简单快乐啊，恩星啊 ，Mr. 叉 ，Mr. 菜啊，大橙子、沫沫、橙子味儿啊 ，TV 购，还有什么小布丁，嗯。山东泰山 TSFC， 这应该是个车球迷朋友啊，这个都给我们发来了相关的信息啊，好事儿。来，这个时间你们想了解鸡蛋的问题呢，可以随时的说了。还是那句话，大家一定要搞明白啊，如果现在手里有燃油车还能开，我不建议大家入手新能源。说个原因啊，首先呢，这两年，哎，前天给大家说了，这个固态电池已经有了国家的这个相关牵头起草的单位要制定国际标准啊，这是其一。那么制定了国际标准呢，就会进一步加快固态电池上车的这个效率。那么在这个部分啊，是一个现在不有车的朋友们不建议买新能源车的一个前提。第二啊，就是 L3 智驾马上要上车了，你现在买车没有 L3 的智驾，那么其实对于一些新手朋友来讲呢，它是比较亏的啊。所以在这两点，基于这两点，我不建议大家现在有燃油车开再积极的着急的出手要换电车，没有意义啊。你的燃油车能开，花几百块钱除除积碳，你的车会很好开，会省很多钱，没有必要花十几万几十万去添置新车啊。如此现在的这个情况啊，有朋友说了，你这是什么跟国家消费这个大环境这个相悖？不是啊，吃饭穿衣两家的，有产品有车开，咱就没必要着急的换啊。以后政策多的是，你相信我吧。好吧，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待会儿给大家讲解这个鸡蛋清除剂如何使用。
3: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4: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禁毒之声的主题是贩毒违法获刑。按照国际惯例，德国、英国、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已将吸毒纳入刑法，我国对于吸毒虽然还没有将其入刑，但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吸毒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吸毒违反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贩毒、走私毒品、贩卖毒品、运输毒品、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情节严重，将面临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没收财产。有人认为，我不吸毒贩毒，只提供地方，不算违法。关于这点，法律也有明确的规定。如果提供地方供他人吸毒，将构成容留他人吸食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总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吸毒爽一时，吸后毁一世，影响自己或及家人。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7: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4: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7: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3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4: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7: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4: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爱车乐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这两天我看到啊，这位朋友问我了，前两天刚刚介绍他买的那个锋兰达，广汽丰田锋兰达已经到位了啊，特别好啊。说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我看看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积碳清除剂，别着急啊，出了首保啊，出了首保。另外我看到新轩朋友问啊，博越啊，新车落地首保5000，现在跑了4300了，是先保养还是先跑个1400公里的高速？听我啊，这个保养呢，首次保养呢一般是厂家送的啊，那么你这样呢，你可以先跟400了解一下，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做首保吗？如果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首保，你来回1400公里，就是单程700公里呗。那你看看你去的这个目的地有没有吉利的 4S 店，你可以开到那儿去保养啊。这个你先问问400能不能确认啊，这是其一。但是呢，如果你要是说他说不行，就是哪儿买的车必须哪儿进行首保，你就先去保养，保养完了之后啊，再去跑长途啊，相对来讲呢，这个可靠性、稳定性呢会更高一点啊。另外话说回来，你保养完之后检查一下油液、刹车啊这些地方。这个检查完了之后，轮胎、气压、刹车这些地方都检查好了之后，你跑高速不是更踏实一些吗？所以在这个事儿上，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先进行保养，别差那几百公里的这个，别在乎那几百公里的路程啊，就觉得亏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咱国家这个就现在很多这个企业的新车给到的都是3个月啊，5000公里或者半年5000公里先到为准啊，这个你注意一下啊。山河什么？博越山河无置换，山河版无置换2月的库存车100000可以入手吗？跟4月的库存车103000哪个值得入手？还能再砍吗？胡萝卜，你这样啊，你后台圈我一下，后台圈我一下啊，这个我看看能不能，我不知道您在哪儿啊，如果您圈我一下，我看看能不能让企业安排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络你啊。好吧，这个给您提个醒。再有的话呢，我看到啊，这个还是那句话啊，新车落地不要着急用啊，不要着急用。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积碳清除剂啊，它只能除车辆积碳问题，让你带来什么呢？就是养护好发动机。发动机一般不出问题的话，车很难出问题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企业给到的都是整车质保，但是其中呢，动力总成质保，刚才说到的起亚也是动力总成质保。目的是什么呢？让你的发动机变速箱更稳定啊。但是积碳呢，它积碳清除剂它只能解决发动机内部的陈旧积碳。如果你是新车的话，听我的啊，注意。混动车不带插电口的那种弱混车 HEV 的车型5000公里一次，任何一款带 T 的车 1.5T 2.0T 3.0T 的这些车5000公里一次，法系车5000公里一次啊，剩下的那些燃油车什么自然吸气的这些车型啊，都是7500公里一次。当然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插电混和增程式，你看，如果你增程式的车型，像什么理想啊、问界啊这些车，你平常都用电的，你记着，一年一定要用一次积碳清除剂。但是还有一句话，前提是每个月一定让你那个充电的那个发动机啊，就是那个电汽油充电宝，一定要让它跑一跑啊，一个月怎么也要用个半箱油，让它运转运转，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保障单位对于发电机的保障了。你明白吧？哎，这个道理给大家提个醒。有些朋友啊，这个几年都是用纯电模式行驶的，等你想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时候，你发现你的这个充电用的汽油充电机不好使了啊？为什么？放坏了啊！大家一定要记着啊，因为这个发动机本身有很多模块，你用的时候它一通电，其实是在用电保护。但是如果你从来不用它，时间长了，它里面就裂化了。一旦裂化了之后，硅晶体一旦裂化了之后，很难修复的。所以经常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后台跟我说：“哎，我这车发动机为什么燃油充电宝充增程器不好使了啊？”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建议大家一个月一定要让你的增程器跑一跑，然后呢，一年一定要这个用一次积碳清除剂。插电式混合动力就不用在乎这个事儿了。插电式混合动力10000公里用一次啊，大家一定要记着啊。插电式混合动力为什么呢？因为插电式混合动力呢，基本上每些车这个目前国内的车企都是在80公里时速以上啊。如果你这个发动机就开始介入了啊，像吉利领克这些呢，它是设置在88公里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给大家提个醒，插电式混合动力10000公里一次，增程式一年一次啊。这个给大家说明白了，分了四类。那么有些朋友说我的车比较老了啊，如果你的车型比较老，3年6万为单位啊为标准，如果是3年6万的车， 买回去连续用三次，每次用一瓶。如果你是五年十万的车，听我的，第一次用两瓶，连续用五次啊，把这六瓶用完，你就可以让你的发动机恢复到你新车落地的原始状态，后面就可以按照我刚才给你说的标准对号入座去进行使用了啊，非常简单。尤其是收音机前的那些女性驾驶员，每次到了四 S 店，你油车的女性驾驶员到四 S 店，经常会有售后的小哥哥跟你说：“哎，姐姐，你这个鸡蛋多了，出个鸡蛋吧啊，完打个吊瓶啊，然后出个鸡蛋好几百上千啊。”其实我跟你讲，如果你是好几百上千的话，就完全没有必要，你明白吗？就是因为我们怎么说来着，积碳怎么产生的，就是不充分燃烧造成的，怠速燃烧就是不充分燃烧啊。在怠速燃烧的时候，你那儿打着吊瓶，陈旧积碳除不掉，新的积碳又来了啊，治标不治本。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四 S 店的那种除积碳的模式就不要去用了啊，非常简单，会拧矿泉水就会除积碳，到了加油站先加一瓶到油箱里，再加满油就好了啊，正常跑，不用改变你任何行车习惯啊，也不用去拉高速，完全没有必要。前天有个高尔夫的朋友说19000公里。这个颗粒捕捉器堵了，我还在想，我说你用过积碳清除剂啊？我说你之前用积碳清除剂是停了吗？他说不是，是另外一台车，现在用还好使吗？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这样买两组啊，每次用两瓶试着通一下，用两瓶之后呢，它会有效的这个清理陈旧积碳的同时呢，让这个燃烧的热值增加。因为高尔夫的车型，它的这个颗粒捕捉器呢装的比较靠后啊，想达到650公里自燃的这个效果啊，这个会。怎么说呢？想达到这个二次自洁的这个效果呢，它需要的温度比较高，所以一定要让车辆在充分燃烧的情况之下，把颗粒捕捉器的温度带起来，才能把这些陈旧的积碳啊，这个使用掉啊。来，我们看看鲁河说什么了，没太明白啊。你直接告诉我，你直接把这个字打给我好不好？是我们的播放效果不好吗？还是什么原因啊？是我们的这个视频断断续续吗？因为我们这两天用的这个局域网可能效果不是太好啊，这个给大家这个道个歉啊。但是我们希望尽快的把这个网络改善过来啊。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是大乔，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们，这个时间碰到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啊。哎，来看一下啊，这个。作弊上官的同学说了啊，23年8月，杭州萧山区的 4S 店买了 N Plus 啊，目前行驶26万公里，4S 店检测检测压电池的压差过大啊，达到了更换的标准，510公里续航的，目前连100公里都开不到，购买了5年50万的3年质保，属于第三方的众诚保险的公司凭证，因为在 4S 店检测出底盘有划痕、轻微凹陷，没有按时在 4S 店保养。给我拒保了啊！此次磕碰和电池内部压差存在因果关系，这是谁证明的？主观推定拒保啊，出了事儿就不负责。这个不是他主观推定就行的，他要看这个磕碰有多深。这个企业呢是有标准的啊，一般是多少毫米，你要让他拿出标准来，然后用实际测量的工具测一下，看看达到这个标准了啊。2026款的红旗 H5能买吗？红旗，要不咱换个话题吧，换个话题，我希望能听懂啊，希望能听懂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昨天上了一款新车，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车颜值还挺高的啊。这个继在成都车展抢占 C 位之后啊，持续圈粉，美超预期终于来了啊。昨天8月26号，极狐阿尔法 T7 正式开启预售。新车呢推出了纯电、增程两种动力版本，9个车型，覆盖了全场景出行需求。这个车呢预售补贴价格区间呢是13万7千8到17万4千8啊。作为极狐汽车阿尔法系列的重磅车型，阿尔法 T7 呢首次集齐了华为、宁德时代、麦格纳，还有国家大剧院、阿里千问、豆包智能体、北汽七大行业顶流。这个据说是一身大牌啊，让整车具备了颜值、空间、智享、续航、安全、驾控啊、智能驾驶辅助啊，七大超预期的硬核实力，好为用户带来了全面的超级的出行新体验啊。这个车我没试过啊，这个都是他们给到的这个内容啊，我们大概看了一下。确实说的特别棒啊，这个车具体怎么样呢，有机会去给大家试一试。阿尔法 T7 呢是个轿跑车型啊，首先呢源自 0.61 的轴长比、 1.18 的宽高比和 2.21 的轮高比，三个黄金比例共同营造出宽体流线的低趴的造型。这个车呢车长5米02，轴距呢3米04，车宽呢是1米996啊，不到2米。这个属于典型的532车型啊，这个够长够宽啊，那这个 轴距呢够长啊，车身够长，空间呢肯定是足够大的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车内昨天我坐了坐啊，确实空间表现还是不错的，而且呢车内呢还配备了各种时下流行的一应的科技产品啊，科技产品是好的啊，那么在这类支架上呢用的是华为乾坤的 ADS5 Pro 的车这个性能啊，这个车型呢我们在之前华为的乾坤 ADS5 呢我们在这个 一派 M8 上呢有试过啊，这个 ADS5 的 Pro 的功能呢还是非常强大的，但是至于装到阿尔法 T7 这款车上它的城市表现怎么样呢，这个我们要等试驾之后呢再给大家来进一步的去分享啊。这个车纯电版的最长710公里，增程版的最长的能跑到1315公里啊，这个都是厂商给到的数据，具体能跑到多少呢，有机会我们去试一试。纯电版本呢搭载了84.8度电的宁德的定制电池包啊，都是800伏的快充平台啊，这充电效率呢还是非常强的。那么增程版本呢是43.9度电的电池包啊，纯电模式续航呢能达到320公里啊，据说满油满电能跑到1315，这样的一个综合续航里程，看来这个长途出行是没什么焦虑了啊。来，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个车呢还是有很大这个很多优点和亮点的，等我们试驾的时候来给大家逐一分享啊。目前呢，我们看到啊，极狐的阿尔法 T7 呢享用七大超预期体验啊，为这台车呢，为中大型 SUV 市场带来一款极具竞争力的超级选手，重量级的选手啊。到底这个车未来的市场表现如何呢，等我们试驾过之后再给大家来重点关注这个车的销量。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8: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3: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8: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3: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8: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9: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5: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9: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5: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9: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5: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3: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苏醒大小姐。
10: 我的大小姐，你别再作妖。
3: 金沙涟漪隧道。
11: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3: 王菀之，我好想你。黄子韬，刘宇宁，旧记忆。
12: 我骗过了所有，但却骗不过我自己。我应得的自由，身躯又属于。
3: 周深，好巧是你。
13: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
3: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14: 我不想失去你。
3: 薛凯。
14: 凯奇自由的夜。周星哲 All for you。李佳薇甲乙丙丁。
15: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14: 王力宏 Hope。

0: 不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电台车月八，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来吧，看看朋友们，哦，这么多小伙伴发了新疆游的这个信息啊！这有朋友问我说，你们报了你们新疆游啊，价格很合适，4990一位啊，不，5000块钱在新疆玩6晚啊，这个真的挺划算的啊！来，这一次我们看到走的是哪条路线啊？因为每次走的路线不太一样啊，我看看这个路线我去过了吗？南山牧场啊，这个应该走的是禾木啊，走的是北疆的喀纳斯。嗯，来看看啊，这一次我们看到，8天7晚的行程啊，不走回头路，北疆金华环线深度游啊，只要不到5000块钱了。好，这9月份啊，是新疆最美的时候，而且瓜果梨桃都已经下来了啊，特别棒。这个9月呢是喀纳斯、禾木这些地方秋色巅峰期啊，人少景美，而且避开了国庆节的人山人海啊。这个最重要的打卡点阿勒泰啊，喀纳斯啊，禾木，好家伙，这个枫丹雅丹地貌的海上魔鬼城，还有网红公路啊，网红那个沙漠公路 S21。好，五彩滩，哎，这些地方在秋天是真的特别美啊，尤其是这个远处的胡杨林配着这个五彩的雅丹地貌，那质感太棒了啊！丹霞地貌啊，质感太棒了。另外呢，如果这个时候去天山的话，应该枫叶都已经红了啊，天山天池的这个景色也相当的棒。南山牧场呢是非常值得去的啊，属于南山的这个高山的草原啊，草原的地貌特别的好。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给大家配的是2+1的豪华大巴啊，可以放到135度啊，可以在路上可以上车睡觉啊，下车拍照啊，欣赏美景。当然，其实在车上听着音乐啊，看着窗外的美景，放空自己，这个是非常惬意啊。有朋友说，我为什么要跟你们大老远的这个跟团去旅游呢？几点啊？首先，跟团走机票很合适啊。其次，整个的吃穿住用行，你们吃住行不用担心了，都给你安顿好了，所以你们只负责开心就好了。这个去过我们新疆游的小伙伴，我只能说这个零差评啊，特别好的这个节奏啊。而且呢，这一次团餐呢也给大家升级了，这个当地的特色美食都能吃到，大盘鸡、手抓饭、冷水鱼、拌面啊，这些都可以正宗的西域风味都吃到。在那儿啊，我要给大家说一说啊，如果到了新疆去啊，这个有朋友说，为说啥说不说车，说旅游嘛，一样的，买了车不就为旅游嘛，对吧？你不愿意开去，我们给你解决了车，要解决了机票，咱跟着去玩多开心啊！但是抱歉啊，这一程我不带队啊。这个当然大家愿意跟我带队的，都愿意跟我出去找更好吃的，去发现那些宝藏的小店啊。这次我不带队，但是要给大家说，秋天去新疆的时候，我去年8月份也是入秋了之后带的队，也特别的棒啊。这次呢，还有什么哈萨克族换装体验啊，而且还送这个免费的拍摄民族服装的照片啊，雪山湖景背景的大民族大片啊，这些都给大家送到了。包括这个接机的礼品，维吾尔族的小花帽啊，这些东西都给大家配到啊，入乡随俗嘛。那去了之后，咱可以这个戴着小花帽啊，又非常有民族特色的这个场景下，拿出你的小花帽戴上拍个照，是吧？来过了，到此一游啊，特别棒啊！行程呢还是非常紧凑的，但是能够保证大家呢是上车能够有充足的休息啊，不累啊。另外呢，下车呢有充足的时间玩，还能品尝美食。这个作为一个资深的饭桶啊，长得帅的叫吃货啊，长得像我长得丑的都叫饭桶啊。作为一个资深的饭桶啊，这个去了。别的我不敢说一定能够牵扯你的味蕾啊，烤几个红柳大串，然后呢放在这个刚烤出来的热馕里，来个馕包肉啊，那简直了啊，美味中的美味。哎呀，不要馋我啊，我想起来都流口水啊，太棒啊，待会儿去买个馕包肉吧。好，这里是山东电台车月八，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这个时间朋友们有想了解关于车辆的内容的时候呢，都可以随时说啊，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打到公屏上。感谢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啊，这个时间您发来的阿拉伯数字789我们都看到了，回复您的呢就是直接的二维码，大家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不会用的可以随时来问我啊，尤其 女司机朋友们，如果你开的还是燃油车啊，请一定用起来，别到了4S店被人家坑啊！这个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明白。另外，很多朋友加我微信啊，这每次都给我发这个保养的记录啊，因为有些车就是觉得年头比较老了，该这个更换刹车油、更换防灯液啊、更换各种油液的时候呢，要问问我啊。有些东西需要换，有些东西完全不需要换啊，完全没有必要，好吧？这给大家提个醒啊。一杯茶问了，上汽大众的 IDERA5 怎么样啊？这个车还没开过，知道它上市了，是大众的首款新能源的车型。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个增程式的产品啊，增程式的产品。这个大众家的增程呢，之前出过 ID9 啊，现在呢 ID9X， 现在又出了ER5， 这个 ER5 到底怎么样啊？因为没做试驾，我们也不太了解啊，所以这个车型呢，我建议观察一下，别着急啊，别着急。价格确实很合适啊，这个起售价呢已经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因为产品没有太多的了解啊，所以我们在这儿呢，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稍微等一等，沉一沉，别着急啊，因为毕竟。这个选购了之后啊，这个是好长时间好长时间好长时间的一个这个用车的体验，你过度着急的入手了，万一买不好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这儿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等等我们的试驾啊，如果有的话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好，看看这个时间朋友们还有任何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啊。大狗怎么样啊，一个方盒子的车型啊。中规中矩，长城家的车呢，质量没问题，安全可靠性没问题，唯一的缺点呢，就是油耗会比较高啊。如果你要是说想在油耗表现上更加谨慎的话，你可以看什么呢？可以看这个骁龙啊，这个骁龙的 HEV 的车型啊，可以看一看，或者就插电式混合动力的车型也可以看看啊，这几款车型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好吧？好，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呢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们，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在各大平台上找我们啊。句号啊，行不行？这个咱没开过，没有发言权，不说了啊。因为我们确实接到过这个品牌很多用户的投诉，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现在正在持续的向好。持续的至少售后服务持续向好，原来打了电话客服长时间没有回音，现在呢这个打了电话客服呢有回音了啊，至少给用户的响应度呢是提高了啊。所以在这个部分其实很多时候厂商的这个售后服务理念啊，在经销商的部分呢会有所欠缺啊，这个缩水了，所以我们说这些品牌那你来说说嘛，句号，我欢迎你打热线来说一说啊。今天的节目时间可能不允许了，我们下周一的时间啊，欢迎您打热线来跟我们一起讨论讨论他家的售后服务到底怎么样，好不好？好，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约吧啊，大家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还可以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节目之外的时间啊，朋友们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积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找到我，我们来帮助您解答它。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见吧。
0: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6对周6，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1。1506336091，详细咨询。
4: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0: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4: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 还有四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5: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4: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和睦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7: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6: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7: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6: 网速更快，畅享5G，
7: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6: 详询100086。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4: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5: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5: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有人说，周传雄的歌是一本本泛黄的日记，每一个音符都是蘸着青春写就的字迹。他不唱浮夸的词藻，只唱时光里的真实，唱爱情里的忐忑与释怀，唱回忆中的辗转与坚守，唱深夜里的孤独与顿悟。山东音乐广播陪你聆听经典，周传雄，念念不忘的情歌人生。

他不是最张扬的演唱者，却用旋律写进了人间深情。他不是最喧哗的创造者，却用时光沉淀出最动人的情歌哲思。从1980年代踏入乐坛，到如今成为华语乐坛公认的情歌教父，周传雄的名字早已穿越了歌手的标签，成为经典与共鸣的代名词。有人说，听周传雄的歌就像在听自己的青春，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念念不忘的过往，与岁月和解的瞬间，都能在他的旋律里找到影子。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9月19日奔赴烟台，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记事本是周传雄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无数人心中的青春启蒙曲。一句翻开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写着许多事都是关于你，道尽了年少时的执着与心碎，爱得痛了，痛得哭了，戳中了每一个在爱里受伤的人内心最柔软的角落。他没有用华丽的词藻堆砌，没有用复杂的旋律修饰，只是用最深情的嗓音唱出了普通人的心声，而这份深情恰恰是周传雄音乐最动人的地方。

0: 傻着我该思念谁，仍然坚定恨之不肯安歇，微带着后悔，寂寞傻着我该思念谁。
1: 自你走后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歌曲开头的一句便瞬间将我们拉回那个孤独的深夜。年少时的离别总是带着猝不及防的痛，我们以为转身就能忘记，以为时间就能抚平一切，可随着时光流逝，我们才慢慢明白思念的重量。可能是夜深人静的辗转，可能是就地重游的恍惚，也可能是与自己的和解。周传雄曾说，写这首歌时，他想到了每一个在思念里挣扎却依然勇敢前行的人。他没有刻意煽情，只是用温柔的旋律告诉我们，念过就不后悔，那些熬过的夜晚最终都会变成成长的养分。听完《寂寞沙洲冷》，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起某一个人，或许年少时的懵懂心动，或许是长大后的温柔相守，又或许是遗憾收场的刻骨铭心。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经历过的情都曾是我们生命里最真

如果我说我是真的爱你，谁来收拾那些被破坏的友谊？一句歌词道尽了成年人藏在心底的悸动与遗憾，也唱出了那些欲言又止的牵挂与执念。周传雄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人生总有一些不期而遇的心动，一些难以言说的秘密，这些藏在时光里的情愫，不必强求，不必纠结，好好珍藏，便是与岁月最好的和解。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9月19日奔赴烟台，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说周传雄早期的歌是写青春、写离别，那这首《青花》则是他写给岁月的深情答卷。这首歌发行后，迅速成为周传雄职业生涯的又一座高峰。紧紧握着青花信物，信守着承诺。这首歌的歌词没有华丽的修辞，却字字戳中人心。有人说，青花是周传雄的自我剖白，他唱见了等待中的孤独与执着，也唱见了与岁月和解的勇气。周传雄曾说，青花不是指具体的物件，而是人生中每一个需要坚守的信念。年少时，我们以为爱情是一场热烈的烟火，可越长大越发现，感情满是等待。可能是距离的考验，可能是时间的磨砺，可能是内心的执着。但正如歌里所唱，离别总在失意中度过，每一次等待都是一次成长，每一次坚守都是一次蜕变。

0: 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9月19日奔赴烟台，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1: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2: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1: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2: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1: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2: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1: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3: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2: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3: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2: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3: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2: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
3: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3: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4: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四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3: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4: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6: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5: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支持投频道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6: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5: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 ，FM 106.6。

0: 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4: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3: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4: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3: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4: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5: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6: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5: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6: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5: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6: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有人说，冰毒只是一种软性毒品，对人没有危害，但事实并非如此。冰毒比我们想象的要毒得多。冰毒的化学名称叫甲基苯丙胺，有四种吸入方式：口服、鼻吸、抽吸和注射。不管用什么方式，冰毒都要进入血液当中，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才会让人产生快感。这个过程可以持续长达十几个小时。然而一旦快感消失，吸毒者就会陷入极度沮丧之中，比吸毒之前更加郁闷，迫切想要马上再来一剂冰毒，重新找回快感。然而最初的快感是难以找回的，因为身体会很快地做出调整，这就意味着需要不断地加大冰毒的剂量才能有快感。最终大剂量的冰毒也难以带来愉悦，可是如果不继续吸食，身体就会出现无比痛苦的反应。长期吸食冰毒会让吸毒者的精神状态出现严重的问题，例如严重抑郁，产生妄想或受迫害妄想，甚至出现幻觉、精神分裂。此外，冰毒还是一种广泛的神经毒素，它所造成的大脑损伤会影响到人的认知、记忆和运动能力，还会让血压急剧升高，对大脑中的血管造成永久性的损伤，加大导致中风的风险。而且不管用什么方式吸食，长期吸食冰毒，人的牙齿都会受到永久性损伤，脱落，有一口特殊的烂牙。冰毒通过绑架人体的奖励系统，短时间内让人产生快感，然而它对人的心理、生理的毒害却是长期的、巨大的，绝对不是什么软性毒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4: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3: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4: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3: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1: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2: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1: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2: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1: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2: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1: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苏醒大小姐。
3: 我的大小姐你别再作妖。
0: 金沙涟漪隧道。
4: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王菀之我好想你。黄子韬刘宇宁旧记忆。
5: 我骗过了所有，但却骗不过我自己，我赢得了自由，身躯又
0: 周深好巧是你。
6: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
0: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7: 我不想失去你。
0: 薛凯琪自由的夜。
8: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
0: 周星哲 All for you。 李佳薇甲乙丙丁。
9: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王力宏 Hope。
10: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3: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4: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3: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4: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6: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5: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6: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5: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6: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4: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5: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4: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5: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4: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5: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0: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2: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3: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2: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3: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3: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2: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3: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3: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修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1: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2: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1: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1: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5: 有人说，周传雄的歌是一本本泛黄的日记，每一个音符都是蘸着青春写就的字迹。他不唱浮夸的词藻，只唱时光里的真实，唱爱情里的忐忑与释怀，唱回忆中的辗转与坚守，唱深夜里的孤独与顿悟。山东音乐广播陪你聆听经典，周传雄，念念不忘的情歌人生。

不是最张扬的演唱者，却用旋律写进了人间深情。他不是最喧哗的创造者，却用时光沉淀出最动人的情歌哲思。从1980年代踏入乐坛，到如今成为华语乐坛公认的情歌教父，周传雄的名字早已穿越了歌手的标签，成为经典与共鸣的代名词。有人说，听周传雄的歌就像在听自己的青春，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念念不忘的过往，与岁月和解的瞬间，都能在他的旋律里找到影子。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9月19日奔赴烟台，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记事本是周传雄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无数人心中的青春启蒙曲。一句翻开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写着许多事都是关于你，道尽了年少时的执着与心碎，爱得痛了，痛得哭了，戳中了每一个在爱里受伤的人内心最柔软的角落。他没有用华丽的词藻堆砌，没有用复杂的旋律修饰，只是用最深情的嗓音唱出了普通人的心声，而这份深情恰恰是周传雄音乐最动人的地方。

0: 下咒，我该思念谁？仍然千金恨，只不肯安歇，未带着后悔。寂寞下咒，我该思念谁？
1: 自你走后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歌曲开头的一句便瞬间将我们拉回那个孤独的深夜。年少时的离别总是带着猝不及防的痛，我们以为转身就能忘记，以为时间就能抚平一切，可随着时光流逝，我们才慢慢明白思念的重量。可能是夜深人静的辗转，可能是就地重游的恍惚，也可能是与自己的和解。周传雄曾说，写这首歌时，他想到了每一个在思念里挣扎却依然勇敢前行的人。他没有刻意煽情，只是用温柔的旋律告诉我们，念过就不后悔，那些熬过的夜晚最终都会变成成长的养分。听完寂寞沙洲冷，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起某一个人，或许年少时的懵懂心动，或许是长大后的温柔相守，又或许是遗憾收场的刻骨铭心。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经历过的情都曾是我们生命里最真

如果我说我是真的爱你，谁来收拾那些被破坏的友谊？一句歌词道尽了成年人藏在心底的悸动与遗憾，也唱出了那些欲言又止的牵挂与执念。周传雄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人生总有一些不期而遇的心动，一些难以言说的秘密，这些藏在时光里的情愫，不必强求，不必纠结，好好珍藏，便是与岁月最好的和解。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9月19日奔赴烟台，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购票请至分晚岛大

说周传雄早期的歌是写青春，写离别，那这首《青花》则是他写给岁月的深情答卷。这首歌发行后，迅速成为周传雄职业生涯的又一座高峰。紧紧握着青花信物，信守着承诺，这首歌的歌词没有华丽的修辞，却字字戳中人心。有人说，青花是周传雄的自我剖白，他唱尽了等待中的孤独与执着，也唱尽了与岁月和解的勇气。周传雄曾说，青花不是指具体的物件，而是人生中每一个需要坚守的信念。年少时，我们以为爱情是一场热烈的烟火，可越长大越发现，感情满是等待。可能是距离的考验，可能是时间的磨砺，可能是内心的执着。但正如歌里所唱，离别总在失意中度过，每一次等待都是一次成长，每一次坚守都是一次蜕变。

0: 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9月19日奔赴烟台，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1: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2: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1: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4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2: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1: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你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2: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3: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 6对周 6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3: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4: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3: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4: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2: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1: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2: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1: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2: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3: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4: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对你
0: 有误解，还我，
4: 是你们
3: 想还我，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啊，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3: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4: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2: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5: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这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大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10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5: 爱宝宝。孙奇写，山东省奇写库，400-606-6600。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广播，越动听，越有样。有人说，周传雄的歌是一本本泛黄的日记，每一个音符都是蘸着青春写就的字迹。他不唱浮夸的辞藻，只唱时光里的真实，唱爱情里的忐忑与释怀，唱回忆中的辗转与坚守，唱深夜里的孤独与顿悟。山东音乐广播陪你聆听经典，周传雄，念念不忘的情歌人生。

不是最张扬的演唱者，却用旋律写进了人间深情。他不是最喧哗的创造者，却用时光沉淀出最动人的情歌哲思。从1980年代踏入乐坛，到如今成为华语乐坛公认的情歌教父，周传雄的名字早已穿越了歌手的标签，成为经典与共鸣的代名词。有人说，听周传雄的歌就像在听自己的青春，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念念不忘的过往，与岁月和解的瞬间，都能在他的旋律里找到影子。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9月19日奔赴烟台，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记事本是周传雄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无数人心中的青春启蒙曲。一句翻开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写着许多事都是关于你，道尽了年少时的执着与心碎。爱得痛了，痛得哭了，戳中了每一个在爱里受伤的人内心最柔软的角落。他没有用华丽的词藻堆砌，没有用复杂的旋律修饰，只是用最深情的嗓音唱出了普通人的心声。而这份深情恰恰是周传雄音乐最动人的地方。

0: 沙洲，我该思念谁？仍然前进，恨之不肯而且未带着后悔。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
1: 自你走后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歌曲开头的一句便瞬间将我们拉回那个孤独的深夜。年少时的离别总是带着猝不及防的痛，我们以为转身就能忘记，以为时间就能抚平一切，可随着时光流逝，我们才慢慢明白思念的重量。可能是夜深人静的辗转，可能是就地重游的恍惚，也可能是与自己的和解。周传雄曾说，写这首歌时，他想到了每一个在思念里挣扎却依然勇敢前行的人。他没有刻意煽情，只是用温柔的旋律告诉我们，念过就不后悔，那些熬过的夜晚最终都会变成成长的养分。听完《寂寞沙洲冷》，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起某一个人，或许年少时的懵懂心动，或许是长大后的温柔相守，又或许是遗憾收场的刻骨铭心。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经历过的情都曾是我们生命里最真

如果我说我是真的爱你，谁来收拾那些被破坏的友谊？一句歌词道尽了成年人藏在心底的悸动与遗憾，也唱出了那些欲言又止的牵挂与执念。周传雄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人生总有一些不期而遇的心动，一些难以言说的秘密，这些藏在时光里的情愫，不必强求，不必纠结，好好珍藏，便是与岁月最好的和解。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9月19日奔赴烟台，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说周传雄早期的歌是写青春，写离别，那这首《青花》则是他写给岁月的深情答卷。这首歌发行后，迅速成为周传雄职业生涯的又一座高峰。紧紧握着青花信物，信守着承诺，这首歌的歌词没有华丽的修辞，却字字戳中人心。有人说，青花是周传雄的自我剖白，他唱见了等待中的孤独与执着，也唱见了与岁月和解的勇气。周传雄曾说，青花不是指具体的物件，而是人生中每一个需要坚守的信念。年少时，我们以为爱情是一场热烈的烟火，可越长大越发现，感情满是等待。可能是距离的考验，可能是时间的磨砺，可能是内心的执着。但正如歌里所唱，离别总在失意中度过，每一次等待都是一次成长，每一次坚守都是一次蜕变。

0: 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9月19日奔赴烟台，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1: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3: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2: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3: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2: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3: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2: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2: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1: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2: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1: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2: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3: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4: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3: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4: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3: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4: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4: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4: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5: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4: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5: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1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1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12: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3: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2: 中国移动全球通。
1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1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6: 越动听越有样。
1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2: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2: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七点到十点，
2: 动感早高峰，
1: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北京时间的七点零一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3: 2026年8月28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3: 今天的济南早晨开始下雨了，各位，你们那儿最近下雨了吗？
1: 非常非常的凉爽，
3: 哎，
1: 秋天的氛围就在今早默默开始了啊！
3: 哎，没错，那么早上起来这个雨啊，真的是有种秋雨绵绵的感觉，就是它你看着感觉像没下雨一样，
1: 嗯，
3: 但是呢，它下得很密。那个雨吧你看不见，它是那种小雨丝的状态和感觉。
1: 嗯，没错，而且这样的天气呢，就是打伞也行，
3: 哎，
1: 不打伞也行，
3: 不打伞
1: 在这样的一个平衡当中，你得选择一个最舒适的方式。
3: 哎，是最舒适的，最舒适的方式就是别出门，那个你不打伞可能你就会变成雨人，
1: 就会黏，
3: 就他就你我早上起来没打伞，没打伞还是会淋湿，
1: 嗯，
3: 所以说为什么叫秋雨绵绵？一是雨很细，小雨丝，但是呢，它还是很密的，
1: 嗯，
3: 很密的哈。
1: 但是虽然雨不是很大，嗯，但是气温是已经接近一个非常舒适的体感温度了。
3: 哎，是的，早上起来你就觉得，哎呦，这个天开始凉了啊，
1: 短袖已经有点撑不住了。
3: 哎，没错啊，你看这个笑看风云淡，他说。早上好，两位啊，最近呢颇有感触啊，人到中年就一个字儿忙，忙工作，忙老人，忙孩子。多年前周华健三人组有过一首歌叫做最近比较烦，好像是真的。
1: 哎呦，这就是中年朋友们的困扰吗？
3: 你还没经历到，
1: 我确实还没经历到，
3: 等到
1: 但是我有时很能共情到
3: 啊，能共情啊，好好好好好，就是烦的时候呢。
1: 我什么时候最能共情呢？
3: 啊，
1: 就是我们一家四口在家的时候，
3: 哦，
1: 独居时间久了，我就觉得我的世界很清静
3: 啊。
1: 一旦回到家
3: 啊，
1: 你上面的那一对儿
3: 啊，
1: 可能因为一些细碎的事情吵起来的时候呢，你下面还有一个小的，这样你夹在中间其实非常难受。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中年人的状态吧，
3: 这可能你也是人到中年了，不过这个中年不是年龄的意思，你夹在中间的意思，
1: 对，就是汉堡的肉饼层，
3: 这个中间的年龄啊，就是比较烦的时候怎么办呢？
1: 笑看风云淡啊，
3: 哎，
1: 笑一笑吧，
3: 可能这只能就是这样的，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啊。
1: 对
3: 啊，来个还有谁？
1: 乌度娃娃说了，说坐标莱州的朋友现在也是下雨的状态啊。
3: 哎，
1: 田小了白说，今天的天气配上肖战那英的歌声
3: 啊，
1: 再次沦陷了。
3: 哎，是，那还有什么娜姐的音乐会什么东西啊？这个就是姐
1: 没看懂。
3: 姐的音乐会还得就是啊，因为之前的时候那个那英啊，上周应该是在北京开了一个歌唱，
1: 没错
3: 啊，开了歌唱，然后据说是肖战呢是他的
1: 嘉宾，
3: 然后现场的这个据说王菲也去了，王菲那个那英对那英喊，菲啊，你把手举起来，举起来，
1: 把眼镜摘掉
3: 啊，摘掉啊，是这意思啊，
1: 对，也是众星云集了，
3: 哎，
1: 不只有王菲啊，还有王鸥啊，
3: 还有
1: 快乐老家的所有参与的综艺的嘉宾啊，全部都到场了，
3: 是，
1: 还得是菲姐的影响力，
3: 还得是这样哈，
1: 英姐的影响力，
3: 娜姐啊，娜姐，这个香菜芥末西，然后他说这个早上好，宁宁萌萌，
1: 很可爱啊，
3: 好好好，还有这个健康口腔姜宝泉发来了旅游，哎，你发送旅游以后啊，你会有一个微信蹦到你手机上，就这个号码，然后呢，你就直接可以添加号码就行了，好吗？
1: 是，人家叫雅康口腔，
3: 哎，哦，雅康口腔姜宝泉，对不起啊，我读成什么了？
1: 健康口腔，
3: 哦，对不起，
1: 健康口腔是目的，
3: 哎，是的啊，反正你就添加那个微信就可以了，好不好？想出去玩找我们啊，就是天南海北都可以，没有问题，哎。所以欢迎你随时加入我们，来吧，7:04，那天想听的歌没有听到，不再犹豫 ，Beyond 版本的。

0: 7:08，看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暑假最快乐的两三件事是什么？
1: 对，因为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嘛，这两个月的时间一定会多多少少有一些收获，
0: 是
1: 大大小小，一定有，对吧？
0: 一定有，肯定有。
1: 不能没有吧？
0: 萌姐说有啊，憋出一个来。
1: 有的话，快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吧，让我们来一起分享你的快乐。
0: 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对话框就能够发来你的那些个暑假最快乐的两三件事了啊。
1: 是我们视频评论区的往事如烟，对最近周末下雨做出了评。两字儿，烦人，
0: 烦人啊，烦人，真的是，因为出不去，那个没法出门啊。这个恒恒他说啥？这是
1: 开学之前呢，和小伙伴一家一拍即合，说走就走，去山东以西、山西以东、河南以北、河北以南
0: 啊，
1: 就是我们山河四省的核心大邯郸。
0: 哎呦，邯郸
1: 出发了啊！两天一夜的 City Walk 马上就要开启了，
0: 不是28号了。啊，你就走了？
1: 松弛
0: 哦，厉害，
1: 孩子太快乐了，
0: 真的要开学了，再来一场。
1: 那孩子们收心的时间就是在哪里匀出来的？
0: 邯郸回济南的，回山东的路上，
1: 厉害了。
0: 就是邯郸有啥玩的？这个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邯郸学步啊？
0: 啊，就不知道，去学走路啊？邯郸有啥玩的？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对，
0: 就总觉得它是一个在中国历史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地名。
1: 没错，
0: 但是有啥呢？
1: 纳闷
0: 啊，邯郸为啥叫邯郸？
1: 好奇，
0: 有什么好玩的跟我们分享啊？
1: 还有要去打卡的美食啊，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来抄抄作业。
0: 是的哈，这个夏日微风说，这阴沉沉的天像极了此刻的心情，希望赶紧下一场雨吧，让心情好点。
1: 哦，那这个朋友的坐标应该还没下雨。
0: 不知道哪儿啊，
1: 但是应该也是乌蒙蒙的状态了。
0: 看来是的。
1: 等待彩虹说了，说两位早上好，
0: 早上好。
1: 今天早上一出单元门啊，这个体感温度是嗖的一下就降下来了，
0: 是
1: 一秒入深秋的节奏。提醒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随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0: 没错，尤其是早上起来和晚上的这个时间段，再加上有点降雨，这个温度还真的就是凉飕飕的啊。
1: 没错，我们身边已经有好多人中招了，还有人是因为空调又开低了。
0: 听见下雨的声音。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2: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5: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4: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5: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4: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5: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7:2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0: 来看一下那一家，他说刚刚华光路上雨下了好大，坐标淄博应该是。
1: 哦，
0: 淄博有条路叫华光路，
1: 很好听哎。
0: 哎，华光路哈。
1: 夏日微风说了，说我暑假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认识了几个球友，
0: 哎呦，
1: 大家一块踢球，为喜欢的球队呐喊，一同喜悦哭泣，感觉哎呦，有朋友真好啊。
0: 哎，就是感觉啊，在球场上一起流泪，一起流汗啊，
1: 而且同频，
0: 哎，同频，
1: 而且有共同话题，这太重要了。
0: 这好，这好哈。
1: 嗯，
0: 这个恒恒来交作业了。
1: 他说，邯郸是3000年没更名的历史古都，
0: 哎，
1: 也叫做成语之都。
0: 嗯，
1: 全国一半以上的成语都来自于邯郸哦。
0: 嗯，
1: 路上的井盖、台阶、墙上随处可见成语。
0: 嗯，
1: 还有成语博物馆、邯郸博物馆，还有可以 City Walk 一天的邯郸道，在古城街巷来感受千年历史的文化底蕴。
0: 那一说到这个城市名，让我想到了就是那个战国时期赵国的都城邯郸。
1: 嗯。
0: 就那感觉哈，然后这个我就瞬间想到了一首歌，一会儿这个他会出现以后呢，如果能带着他的 BGM 走在邯郸街头，或许会有一种一统六国的感觉，
1: 很厉害，穿越了，
0: 一会儿啊。
1: 洪磊说了，说我这个暑假最开心的事情呢，就是副高考试通过，
0: 哎呦，
1: 然后带着孩子们去大草原转了一圈，
0: 正好
1: 刚考完试的时候感觉都要崩溃了，实在是太难了，但是你一看看这辽阔的大草原啊，那都不是事儿，还好结果是特别让人开心的，恭喜你。
0: 哎，恭喜你啊，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难题，总有一个人的声音能够响起，反正我觉得我听到那个人声音的时候，我总觉得充满着力量，然后我就想到了我们去那个青甘大环线，站在汉武大帝头像下的时候，也想到了他的声音，都会吧。

0: 等待，在我们直播间两位零零后都听过，那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了吧。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好像从我爸爸的嘴里面老是能够听到韩磊老师的歌声啊，就这种浑厚有故事感，并且让人听完觉得很安心，
0: 有种帝王的感觉。
1: 嗯，
0: 啊，就那个气势磅礴啊。
1: 是小信先生这条互动，我觉得接韩磊老师这个歌特别合适。什
0: 么呢？
1: 他说两位早上好，今年最开心的事情呢，就是带孩子去了大同。
0: 哦，
1: 地上文物看大同，晋祠悬空寺确实特别震撼。
0: 哦，
1: 而且大同是一座完全被低估了的城市。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0: 哇，这名儿起的特好啊，这风景、自然风光和历史人文也特别的让人期待。
1: 嗯，没错，所以还是要怎么说呢，能够如果有机会的话，多看一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禁毒之声的主题是面对毒品，这些心理不能有。吸毒与个人所处的小环境以及时代所处的大环境有关，它与一个人的个性、意志、情感、心理等主观因素密不可分。一个人在面对毒品或者在戒毒过程中，有哪些心理是不能有的呢？好奇、刺激、极乐、依赖、侥幸、冒险、叛逆、绝望，这8种心理是最常见的，也是最不能有的。我们今天主要讲前4种心理。好奇心理，许多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往往是在某些场合看到别人吸毒，或者在别人的诱惑下觉得吸毒新鲜、刺激、好玩，抱着试试看的好奇心理就沾染上，逐渐深受毒害不能自拔。刺激心理，有的吸毒者企图通过吸毒来寻求精神刺激，逃离现实。鸦片、吗啡、海洛因、可卡因、冰毒等毒品让人瞬间产生强烈的冲击感，暂时弥补空虚，但是由此也走上了吸毒的不归路。极乐心理，吸毒者抱着今朝有毒今朝醉，过一天算一天的想法，借助毒品麻醉自己，获得短暂的解脱和满足，往往会选择毒品作为情感宣泄的工具。当有此心理时，毒品的魔爪已经将你拉入了深渊。再就是依赖心理，一次吸毒一生戒毒，吸毒成瘾且无法控制自己，隔离戒毒后成瘾的心理也很难彻底去除，复吸率可以高达90%。所以毒品害人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时间来到了7:35，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27号到30号，台风沙德尔将先后影响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广东、贵州、云南等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15:57，国家电网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健委等3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9月10号到12月30号，铁路部门将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75亿元。

0: 7:40，伟红同学说，第一次打卡这个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孩子中考超水平发挥，考入理想高中，考完带俩娃去了新疆阿拉泰和伊犁。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心想我太熟了，
1: 是吧？伟红也说实在是太美了，
0: 太美了。
1: 不过还跟各位说呢，说不要太早去，为什么呢？不然啊，其他地方都会显得逊色。
0: 哦，是这样意思，
1: 因为太美了，
0: 就是你要先
1: 去，别的都没法比了，
0: 先去其他地方，再去阿拉泰和伊犁，是这意思吗？
1: 逐步铺垫，
0: 逐步铺垫啊。然后他还说还去看了张韶涵和梁静茹的演唱会，怀念了一把青春。
1: 没错，为了陪读呢还装修了高中附近的房子，因为孩子考进了理想的高中嘛，总之每一天都特别的充实。
0: 哎呀，我说看着这个我都替他高兴。
1: 我也是。
0: 然后就是怎么讲，就是大山大河看过了，考试有一个好的结果，为了下一步的人生安排，孩子的人生安排也做好了一个陪读的准备。
1: 没错，不管是作为家长的身份也好，还是作为一个爱看世界的自己的身份也好，在这个假期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0: 我看着都觉得幸福溢出了屏幕，你知道吗？然后他就提到这个阿勒泰和伊犁的时候，太会玩了，太会选地方了。
1: 是的，
0: 就是我相信在新疆和伊犁的这个阿勒泰和伊犁这两条线上，你孩子们他能够收获的有大，什么叫做大山，什么叫做大河，什么叫做草原，什么叫做雪山，什么叫做自然风光，在这两个地方我相信他置身其中有那个最为深刻的感受。
1: 对，什么叫饱览啊？
0: 哎，是的，
1: 不仅要饱览诗书，你还要饱览祖国大山大河。
0: 哎，没错，
1: 而且他阿勒泰和伊犁两个地方，它的元素太丰富了。
0: 没错，
1: 雪山也有，草甸也有，湖泊也有，湛蓝的天幕更是有。
0: 没错，而且它的元素丰富，但是呢又各不相同。所以这两个地方真的是值得一去啊。如果说各位还想去新疆，我说你，如果你还想去新疆，欢迎各位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好不好？是150633609911，150633609911。你想去新疆或者想出去玩，都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我们实时的给各位来发送线路，好吗？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4: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5: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4: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5: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4: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5: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6: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6: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7: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7:54，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暑假最快乐的两三事儿。
1: 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下面的对话框就可以把你这个暑假的收获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分享给我们了。
0: 哎，好，没错，7:55，继续听歌，往北车的姑娘之后8点钟继续回来跟各位动感出发。有一个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2: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1: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2: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2: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3: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10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0: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8:0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4: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3: 2025年8月28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4: 早上好。
3: 小金鱼他说，这个暑假我们在草原住蒙古包看日出，
4: 点开这张图片好想时间穿越回那个时候啊。
3: 哎，就感觉很安静
4: 啊，
3: 你能想到一家人坐在草上看那个太阳从远处的山巅慢慢慢慢一点一点冒出来。
4: 没错，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你可以什么都不做，只是发呆，你也不会觉得是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
3: 是，真的是很惬意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4: 所以那句话虽然很俗啊，但是我觉得太正确了，就是人还是要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3: 啊。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可能就是草原。
4: 对
3: 啊，草原是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啊。那么我们今天跟各位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是我们的暑假最快乐的2-3事儿。啊，就是这个暑假各位最快乐开心的事情啊。当然我也看到了很多朋友还在回复新疆那个事儿。当然我们九月份呢还是有新疆，不过新疆呢也确实比较适合九月份去，因为首先九月份呢它是一个少雨的一个季节，因为新疆很多的自然环境是比较吃天气的。
4: 是的，
3: 如果少雨变得很通透的时候呢，它是比较适合的，能够它的自然风光是比较美的，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就是这个季节的新疆呢，它也是到了一年当中秋天的一个盛景的阶段。如果说你在九月中，我觉得九月中下旬这个时间段去的话呢，它的那种金黄遍地的感觉会更加的让人觉得心潮澎湃。
4: 再就是是不是孩子们都开学啦，那相对于暑假来说，九月份出行也是相对于是淡季的状态啊，
3: 没错，
4: 人没有那么多，您的旅行体验感也会更好一些。
3: 是的啊，而且呢就是说实话，去到新疆的时候，我们每次在车上总要给大家伙说一句话，就是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就是因为新疆它太大，
4: 幅员辽阔呀，
3: 幅员辽阔，所以说车程呢相对于很多目的地来讲呢要久一些，所以说各位去新疆的话呢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我们都说身体在车上，眼睛在天堂，灵魂呢可能想回家是不是？但是呢就是是这种感觉，每天那种自然风光你都会让你应接不暇。
4: 我是这样的啊，虽然说中途乘车的时间确实是相对长一些，但是每到下车我会觉得值。我的身体，我的灵魂，我的大脑都被美景说服了。我不会觉得说哎呦可能路上3个小时4个小时一直在行驶，我觉得已经累得不得了了，下车之后我没有那样的心情去游览，完全不是，
3: 完全不会。
4: 下去之后你好像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你一样。
3: 是的，
4: 用一双崭新的明亮的眼睛去饱览风光。
3: 没错，这就是新疆带给很多人的一种感受。就是要住在风景里感知风景，才能够去体会它带给你的内心震撼吧。来吧，朴树，平凡之路，是我们每次去新疆必点的曲目。